0: 维护到我们的皮肤的弹性。唱歌使我们的身心愉悦，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活力，所以把唱歌当成生活当中，所以把歌唱当成生活当中最愉悦最舒心的事情来做，是一件很美的事，可以帮助我们的心理更健康。唱歌是一种全身运动，你要知道，当我们要唱歌的时候，整个身体都运用到，全身的各个部位啊，从脚到头，其实都在这个唱歌的时候都会运用到。因为呢，我们需要调节这个气息，在乐句当中的换气、运气，而在透过唱歌的时候也能够刺激，也还有调节我们身体的各部位，真的是有益身心健康。那刚才我们前面提到可以增加肺活量，所以呢使这个胸腹部的运动的协调啊，气血的运行，练唱这件事情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对生活的热爱，是一种非常养生的保健。不同音域的歌曲也有不同的帮助，比如说唱比较低音域的这个歌曲呢，可以让我们的安定，那么唱一些比较节奏的快的这个歌曲，或者是音调比较高的歌曲，也可以提升，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愉悦。那么需要用到比较长的气息，拉长音的歌曲呢，也在这个拉长音的过程当中，气息的这个支持也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压力。唱歌让我们的身体各部位，不管是放松绷紧，在这个一紧一松之间，都是在一个最好的状态里面。而在唱歌的时候，真的自然而然的，在我们歌唱的时候，全身上下包括脸部表情身体的运动，可以说是一种快乐的健身操。那么唱歌呢，也可以陶冶我们的性情，因为音乐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愉悦快乐，音乐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同的色彩，美好的感受。音乐的旋律高低起伏，那么再加上歌词，唱歌的歌词、语言、音乐的结合，也是我们表达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的一种艺术的表达。所以歌唱可以提升我们在文化上的、艺术上的内涵，也能够使我们的情感能够得以交流，丰富的感情呢，内心的这个情感得到一种平和。当我们能够在不同的歌曲里面，它有不同的诠释、不同的意境，我们去感受它，去了解到诗人、作曲家他们所要写的，在这个美好意境里面的这个音乐的歌词的意境的表达，也是一种内涵的陶冶。甚至呢，透过不同语言的歌唱，也不断使我们增长见闻，抒发心中的感受，也是很美妙的，就是在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美妙的音乐，美好的歌曲，可以和谐净化我们的心灵，启迪心智。音乐和歌唱使我们的生活是更加的丰富多彩，歌唱也让我们带来了一种幸福感。歌声当中的交流，或是在参加合唱，也是增进彼此的情谊。唱歌好处真的很多，美妙的歌声陶冶性情，也使人感到愉悦与感动。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朋友们一起来欣赏孟德尔颂的神剧《伊利亚》。神剧《伊利亚》，这是一出融合历史与文化的音乐剧作。那么我们接着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单元——古典声乐篇。
1: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 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

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古典圣乐篇，要跟朋友们一起来欣赏孟德尔颂的神剧《伊利亚》。孟德尔颂被称为是幸福的音乐家，跟很多音乐家相比，他真的很幸福。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银行家，所以呢，就是他们是有很雄厚的财力背景。而孟德尔颂的母亲也是来自银行家的家庭，非常喜欢音乐，也非常擅长弹奏钢琴与歌唱。这个家庭很注重孩子们的文化教养，所以呢，在这样充满爱与音乐的环境当中，孟德尔颂跟他的姐姐，他们都有非常高的涵养，他们有很优异的音乐的天分，也得以充分的发挥。孟德尔颂9岁就有机会在公开的音乐会上演奏钢琴协奏曲，12岁就能够写出钢琴四重奏的曲谱，还有机会可以认识当代名人，像是歌德。歌德特别欣赏孟德尔颂，当时呢，72岁的大诗人跟才12岁的孟德尔颂成为忘年之交，也成为一段佳话。那么孟德尔颂14岁那一年，他就组了自己的专属的乐队，演奏他所创作的作品，所以呢，他能够随时听到他自己作品的演出的效果。而且在他的乐队当中呢，这些演奏这些演奏的这个音乐家，他们也会对孟德尔颂提出一些指导啊，然后一些分享，也帮助他能够写出更完整的乐曲。这样子的际遇，我想也是许多音乐家渴求不得的吧。但是孟德尔颂他能够有这样得天独厚的资源，也没有浪费，没有辜负这样好的条件。他17岁写出的《仲夏夜之梦》非常精彩，不止经典，今天呢，在每个婚礼结束都要演奏一段这个结婚进行曲，就是《仲夏夜之梦》当中的一段曲调。除了有美好的家庭背景，还有他的生活环境，孟德尔颂他的婚姻也是相当的幸福。在他的音乐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令人感受到愉悦、明朗、舒服的曲调，所以他被称为幸福的音乐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那么我们今天要一起欣赏的神剧《伊利亚》，它是孟德尔颂在1842年夏天在瑞士度假时开始的创作，不过这部作品一直到2年后才真正的完成。1846年孟德尔颂来到伯明翰音乐节担任总监，决定在这里推出他的神剧《伊利亚》的首演，他亲自指挥，首演非常的成功，也立刻造成非常大的轰动。神剧《伊利亚》是在取材自旧约圣经《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16章一直到《列王记下》第2章。那么这段故事呢，就讲到在西元前9世纪左右，以色列王亚哈他为了对抗他的强敌亚述王国，他跟腓尼基国缔结了同盟，他娶了腓尼基的公主耶洗别作为以色列的王后。但是耶洗别他把腓尼基所祭拜的太阳神巴利一起带到以色列，使得以色列上上下下渐渐的离弃耶和华真神，而开始敬拜腓尼基的假神巴利。耶和华上帝非常的生气，他就差派先知以利亚去警告亚哈王，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以色列将会有3年的旱灾，一直到以色列民悔改为止。当中有以利亚大声呼吁上帝的旨意，上帝差派乌鸦

样躲在基利西旁的以利亚。那么中间还有一段以利亚祷告让寡妇的儿子复活，还有以利亚之身与巴利的假先知斗法等等，最后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回归到上帝的面前。这整部作品呢，孟德尔颂在音乐当中为了营造圣经所阐述的这些壮丽的场面，动用了许多动人的管弦乐还有合唱技巧，气势非常壮阔。

我们听到这一段是整部神剧《以利亚》的序曲，以色列上帝的子民，那么就是从亚哈王的王后耶洗别引进异国的假神，以色列人民就开始转而侍奉假神巴利，还为巴利建庙筑坛。耶和华上帝非常的生气，十分的震怒，他差派先知以利亚去告诉亚哈王说，他将以三年的旱灾要来惩罚离弃真神敬拜假神的以色列民。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非常雄厚的这个男中音所演唱，是这个神剧以利亚的开场。以利亚大声疾呼，我指着有所有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紧接着我们听到音乐就进入到整个的序曲，因为上帝降下旱灾，全部的以色列人民就开始饱受旱灾之苦。孟德尔颂在这里以非常阴沉的小调表现出以色列人的忧愁与不安。

我们听到在这样充满恐惧不安的氛围当中结束了以神剧以利亚的序曲，同时也引导出第一部分，以色列人开始发出恳求，大声疾呼，主啊帮助我们，主啊你真的要毁灭我们吗？难道耶和华已经不是我们锡安的神吗？在不断的呼吁之后呼喊，人们开始恳求的恳切的哀求耶和华。那么就是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两个女高音的重唱，还有以色列民的合唱，中间夹杂着柔弱无助与强烈恳求的一种对比的感受。主啊请侧耳倾听我们的恳求。

主啊，请侧耳倾听我们的恳求。我们听到这一段，在众民恳切哀求上帝的怜悯的时候，这时候厄巴底出现了。厄巴底是亚哈王的家臣，他敬畏耶和华。在耶洗别杀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他藏了100个先知，使他们免于受害。这时候厄巴底出来大声呼吁，他这样说：众百姓啊，当撕裂你们的心，而不是撕裂你们的衣服啊。他劝百姓要离弃偶像，要悔改归向真神，因为上帝不是轻易发怒，因为上帝是不轻易发怒，是满有慈爱的神。接着厄巴底用温柔恳切的声音唱出 If with your heart 主如此说，如果你专心寻找我，就必寻见。我若知道哪里可以遇见上帝，我必朝他面前走去。

温柔恳切的歌唱 If with your hearts， 如果你专心寻找就必寻见。那么接下来是所有人民灰暗的合唱，这一段充满着不安，充满着忧愁，他们回应俄巴底的呼吁，一开始是不安的唱着，可是呢上帝却转眼不顾，他嘲笑我们，他降灾惩罚我们，他的愤怒要毁灭我们。这一段真的是表达出所有百姓的紧张焦虑，但之后音乐开始缓慢下来，焦虑渐渐的消失，转变成一种安定的感受，这也是象征内心坚定的信仰，因为他们回想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他的慈爱会临到敬爱他的人身上。

接下来这一段，因为久旱不雨，百姓怎么恳求都好像还没有得到回应，而且看起来一点下雨的征兆都没有。以色列民非常的失望，而且也非常的愤怒，他们就将这样子的情绪呢转到以利亚身上去，他们认为是以利亚造成他们的苦难。但这时候上帝差派天使要以利亚往东方去，藏身在约旦还有东边的基利西旁，让他喝溪里的水，而上帝也吩咐乌鸦来供养以利亚。那么接着这一段，天使们充满温柔地唱着，因他吩咐天使，上帝要为你差遣他的天使，在你行走的路上保护你，使你的脚不被石头碰伤。这一段呢，也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旋律，柔美和谐的和音，带出上帝的温柔与恩典。这也是合唱团经典的曲目，因他吩咐天使。

这段曲调非常的优美，因它吩咐天使，也让人心感受到一种得到的安慰，有一种心被抚慰。莫德尔颂在写这一首因他吩咐天使，在这一段柔美和谐的和声当中，也让以利亚感受到上帝要为你差他的天使在你行走的路上保护你，使你的脚不致被石头碰伤。那么故事呢，这一段是在基利溪水干了之后，上帝要以利亚再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上帝呢也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他。以利亚停留在寡妇家里的时候，寡妇的儿子竟然重病死亡。

哇，这个寡妇唯一的依靠被上帝接走，她真的是伤心欲绝啊。她向以利亚埋怨，也向以利亚求助。她说，上帝的仆人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到我这里来是要使上帝记得我的罪，要让我的儿子死吗？上帝的仆人啊，请救活我的孩子。我们来听这一段充满悲痛的伤心的母亲她的呼喊，还有抱起孩子向上帝恳求的一幕。这是一段非常感人也非常具有戏剧性的

从我们刚才听到这一段又一段，在这圣经故事，在这充满戏剧张力的各种情节里面，孟德尔颂他所写出来的这些音符，所整个营造出来的这些氛围，真的是每一段都牵动着我们的心。我们刚才这一段非常具有戏剧性的这个感受，这个寡妇的呐喊，这个妈妈的呐喊，还有以利亚的恳求。那么在我们听到以利亚恳切的为寡妇的儿子代祷之后，灵魂回到孩子的身上，这个孩子他复活了，哇，真的是相当的一个欣喜，一个欢喜快乐的一个感受，一个场景。最后呢，以利亚就跟寡妇一起唱出赞美，当全心全意爱你的主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亲爱的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的是孟德尔颂所写的一部非常经典的神剧作品《以利亚》，那么也在10月31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有音器合唱管弦乐团他们所要演出的这整部的《以利亚》这一部神剧，那么是由林旺杰指挥，女高音耿丽，女中音翁若佩，男高音周伯谷，男低音林中光，还有音器合唱管弦乐团共同的演出，非常强大的卡司，也非常的令人期待。那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透过来欣赏孟德尔颂的《以利亚》神剧当中的几首经典的乐曲，也在这故事当中先一起来感受这其中的奇妙，还有在孟德尔颂所营造的整个的音乐的氛围当中，我们也在这音乐合唱，在这一段又一段的圣经故事当中一起来走过这一段奇妙的故事。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在旱灾三年之后，上帝就要以利亚回去见亚哈王。在这一段呢，我们也可以听到在序曲当中以利亚出现的这个前奏的旋律，他出现然后用强有力的声音说，我指着万军耶和华起誓，我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三年的时间已经到了，我要让亚哈看见耶和华将要降雨在地上。亚哈看见以利亚，亚哈王看见以利亚就说，你不是以利亚让以色列遭难的人吗？

我们听到了这段音乐的描述，亚哈王他恶人先发声，亚哈王看见以利亚就说，你不是以利亚让以色列遭难的人吗？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以利亚的处境，整个的被误解，而以色列民呢，他们也附和亚哈王的说法，他们就唱出，以利亚就是你让以色列遭难。那么最后呢，以利亚与亚哈王就决定在加密山各筑一座祭坛，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以利亚，要与巴利的450位先知一较高下，要看看谁的神才是真神。他们就挑选一只牛犊，不要点火。那么哪位神能够降火垂听呼求，就是真神。那么开始，巴利的450位先知，他们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哇，每个人都精疲力竭啊，但就是没有半点声响。那么接着轮到以利亚上场，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的咏叹调。以利亚唱出，耶和华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请听我的呼求，求你今天使百姓知道你是真神，使他们能够悔改归向你。

在以利亚温柔的恳求之后，天使们也接着唱着，卸下你的重担，他将扶持你。上帝的慈爱高过诸天，不让他的子民受羞辱。这首重唱曲也是孟德尔颂改编自德国古老的圣咏曲调。

接着以利亚向上帝祷告之后，火从天降，烧掉所有的祭物，百姓们亲眼目睹神迹，知道耶和华是真神。那么跟着以利亚就大喊着抓巴利的先知，一个都不准逃走。以利亚因着耶和华得胜，他就有力地唱出，难道他的话不像烈火吗？

难道他的话不像烈火吗？因为以色列民看到了神迹，他们也相信了耶和华是真神，他们悔改归向耶和华，而这时候耶和华的怒气也已消。以利亚就向耶和华求雨，以利亚上到加密山，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来回了几次都没有看到什么，一直到第七次才说，我看到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只有像人的手掌那么大。但是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伊利亚就感动地唱出，感谢主，因你满有慈爱，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而在伊利亚歌声的引导之下，百姓也跟着唱出，感谢主，你滋润枯干之地。哇，在这一首充满爆发力，带着满满的热情与感恩的合唱曲当中，就结束了孟德尔颂神剧作品《以利亚》当中的第一部。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时间进入到六月份了，这个天气呢也是非常的炎热，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开始开冷气的情况之下，当然呢这时候啊还是会想要到户外走走，又不想要那么热的话呢，其实六月份的高山是最适合。同时呢在台湾很多的高山现在呢才是进入到一个春天的季节，还随着接下来有连假端午节的到来呢，所以很多人可能也开始规划自己的夏天旅行。而台湾最具代表的高山景点之一就是合欢山，也迎来在一年当中最美的赏花季节。在每年特别是五月到七月的时候，就有玉山杜鹃、红毛杜鹃、高山蔷薇这些原生的花卉在陆续的绽放，让原本就很壮阔的山景也点缀上了非常浪漫的色彩。因为一般来说呢，我们如果去合欢山多半会选择是在冬天的时候去看雪，然后这时候呢其实上山的人潮车潮也都非常的多，大家就经常可以在新闻节目里面看到这种塞车拥挤的情况。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前往呢就有完全不同的视角跟景观。那当然呢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对合欢山很熟悉，但过去都是在冬天的时候前往的，这时候如果有机会安排一趟夏天的合欢山行程，感受上呢是完全不一样，好像来到一个全新的地方，等于说是完全的认识到合欢山不同的一面。在高海拔的合欢山还是有凉爽的气候，让人呢可以在云雾跟山峰之间感受到属于高山的初夏风情。而接下来刚提到是连假嘛，当然如果是家庭要安排出游踏青就非常适合，所以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呢就来跟大家分享是合欢山的赏花行程，邀请到的是旅游专家马继康老师来分享。他这个每年呢都会带着很多的朋友上到合欢山，然后看到四季不同的一个合欢山的样貌，今天就特别来特写夏天的合欢山。不过在进入到深度旅行探索之前，先来分享的就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来分享近期在宜兰的活动。这是2026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其实在上周我们有稍微有介绍，在上个周末呢已经展开了，总共有4天。那么除了上周已经进行了2天之外，接下来呢在这个周末6月13跟6月14日还可以呢体验热气球，地点呢是在东山河旧河道码头旁。现场有几大必玩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热气球细流升空体验，可以从高空来俯瞰整个宜兰的景色，分别有清晨场还有下午场。清晨场是从早上5点半开始到7点半，下午场是从下午4点30分开始到6点30分。那体验的票价呢是每个人500元，体验时间大约是在5到7分钟左右，一律是透过现场购票。我还是要提醒呢，是否在当天会升空呢，会依照当天的气候来评估决定，所以主办单位呢也会看现场的状况来调整有关的售票。第二个可以关注到的重点呢，同样是热气球的活动，这是热气球光雕秀。因为大家知道呢，这个热气球的造型啊，现在也是一个重要的看点。今年有很多的可爱的角色哦，就是会飞到天空当中。那么在今年的活动也是安排有光雕秀哦，时间呢是在13和14日的晚上6点45分到7点，也就是呢让这一些热气球全部升空，然后呢打上光雕，感受到非常壮阔但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跟夜空交织的热气球的画面。第三个主办单位推荐的亮点呢，就是走进气球里，热气球的地面体验。那也许呢，这个带着小朋友啊，或者本身呢有一点惧高，不太敢跟着热气球升空，但是还是想要看看它的构造到底呢是什么样一回事，或者呢小朋友还是很想体验的情况之下，那么就在下午3点，只要出示
幸福东山的粉丝专页有按赞的画面呢，就可以领取体验。

验券，那名额有限，而且呢是免费参与。那排队的时间是下午三点，然后开始体验的时间呢是下午三点半到四点，也就是呢在地面但是可以走进热气球来感受呢这个搭乘时候的视野跟感觉哦。好，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活动当中，周边还有市集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包含在铁路桥下就有心动市集，时间是从这个早上11点开始会到下午的8点，那就齐聚了当地的特色小吃，另外还有质感的手作以及在地的物产，同时呢也可以去体验是旧河道电动小船，搭着小船就可以悠游东山河，也可以从河面上来欣赏热气球升空的景象，而且安排一次行程就可以玩很多地方，因为周边还有很多景点哦，包含呢可以亲子放电的乡镇公园或者是五渊水火同源，同时还有秘境探索，这是东山润泰铁道，就在宜兰的热气球嘉年华。继续来分享是桃园的近期活动，桃园市立图书馆推出了115年的夏季阅读推广主题活动，点亮慢读，读出你的节奏，以声音作为阅读的入口，串联总馆还有各区的分馆，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包含有儿童营队、 Podcast 的阅读分享、 YouTube 的线上直播，还有名人沙龙以及特色的主题活动，除了有部分的场次呢是需要缴交保证金之外，其实都是免费参与，可以在这个聆听跟表达跟阅读的结合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不同主题，像是可以观察情绪，还可以认识呢这个现代自媒体的趋势。那其中的儿童营队是在6月12日开始报名之外，名人沙龙或者是 YouTube 的线上直播呢，其实也请来了很多这个大家所熟悉的创作者，其中在名人沙龙的部分则是邀请到知名绘本作家吉敏、围棋国手黑佳佳，还有资深配音员王瑞琴，也就是花妈的配音员，以及新北教母黄老师，还有白吻巴黎的作者杨雅琴等讲者，来跟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相关的活动资讯可以上桃园市立图书馆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再来分享是新北的近期活动，这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吃南瓜哦，它是非常有营养的价值，但是呢这个甜甜的口感其实很多大人小孩都喜欢，近距离接触南瓜的各种主题，这是新北市农业局将在6月12日在淡水金色水岸举行全国大南瓜比赛，而在比赛之外呢，在这个周末13和14日也会办理展售会，现场呢就有超大南瓜的展示，当然还有农产市集、南瓜 DIY 体验以及食农讲座等相关活动。那在今年呢是特别打造了全国最长的400公尺的南瓜隧道，淡水区农会呢就推出了是全国最多的南瓜商品，同时也是办理全国唯一的大南瓜比赛，另外呢也聚集了是全台湾最重的大南瓜，去年呢最重的记录是925台斤，这个今年呢不知道是多少，总之呢感受到南瓜，因为很多的西洋的童话当中呢也会出现南瓜这样子的主题哦，所以就是有很多有趣的联想，或者是小朋友看到呢就会特别开心哦。这个主题呢就是除了结合农业之外，其实呢也赋予非常多的想象，除此之外当然现在淡江大桥呢这个开通之后，很多人也会到这里来欣赏美景，所以都是可以同样来伴随的行程，那在淡水的很多餐厅呢也都会推出南瓜大餐的主题，就在本周的新北市淡水区。最后是分享台北的近期活动，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在本周六6月13日在溪口码头的彩虹桥盛大登场，在开幕当天的首场将会推出水火共舞的限定场，除了全台湾唯一的桥面加上河面的双水舞共演，也结合了中低空的烟火还有喷火龙，搭配上了英国的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的音乐作品还有水幕投影，营造了沉浸式的剧场体验，让音乐、光影还有水舞可以在基隆河畔一次满足视觉的飨宴。那今年的水舞嘉年华举办的时间从6月13日开始会持续到27日，每天展演的时间呢是晚上的6点30分、7点30分、8点30分以及晚上9点，那在6月13日的首场展演限定版的水火共舞的这个活动呢是在晚上的7点30分开始，
到了6月27日的闭幕日呢，也会在晚上7点30分推出限定版的水火共舞，所以有蛮多时间呢，大家可以比较弹性的选择。那么在端午连假期间还有假日的时候呢，也会推出悠悠家族的艺人跟亲子来互动相见欢。活动期间周边也会进行阶段性的交通管制，包含在基四号疏散门、月梯、阶梯还有坡道的进出呢，也会依照平日的假日来进行有关的动线调整。除此之外，整个活动的会场呢是全面禁烟，因此吸烟室必须要前往指定吸烟区才可以来进行哦。所以如果呢有这个方面的需求，朋友呢在前往的时候也可以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台北呢要打造成为无烟城市。那以上呢是今天跟大家整理分享在本周的最近玩什么。在这里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以烟火作为主题的动漫的这个主题歌曲，来自于日本的动漫就叫做烟火。那这首主题歌曲呢，其实在台湾也很受到欢迎，就叫做打上火花。这是 Dayako 跟米津玄师所合作的作品。待会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爱在旅行的路上。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路上》，我是维珍，
3: 我是马基康，
2: 是这个好像变成一个习惯，然后因为我最近有另外一个节目是双搭档，
3: 是，
2: 所以就忘记
3: 双主持
2: 介绍来宾出来，但是马基康老师的确是我们的常驻来宾啦，然后每次跟我们介绍不太一样的这个视野的重点，因为我自己做的话会比较着重在一些那种历史故事的陈述，但台湾也有很多那种自然的景象啦，走到大自然的户外当中呢，很值得去拜访的地方，当然马老师是两种都可以的，
3: 没有，那个维珍是术业有专攻嘛，那我们术业已经被对，我们知道有攻术干了。
2: 好，所以今天的术干是什么呢？就要讲到一个啦，就是很多人冬天的时候都会冲这个地方，
3: 对，
2: 但它事实上它的四季都有很多可看之处的，也就是合欢山，
3: 是，
2: 那从三月份开始大概就是一个陆续的很多地方会举办花季，尤其我每次在报新闻就觉得说哇，光是在阳明山怎么那么多花一直在轮着，从梅花啦，然后到
3: 现在绣球花，
2: 绣球花，然后、那个、
3: 对海芋、啊、
2: 对海芋当然从这种庭院式的展出有它的一个特色，可是到户外去看花有不一样的感觉，但合欢山其实就是一个很适合到户外赏花的地方。
3: 对啊，刚刚维珍提到的那都是温室里的花朵、其实呢从小到大妈妈提醒我不要当温室里的花朵，所以呢虽然温室里的花朵人工栽培很漂亮，拍照很好看，可是刚刚维珍提到为什么我喜欢看野花，因为俗话说得好，家花哪有野花香，因为也要提醒自己路边的野花只要看不能随便乱采，
2: 这个是跟老婆的喊话。
3: 对，
2: 对，
3: 可是你发现野花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不单单它的花色它的花型，而且如果你要了解它努力生长的过程，真的就是非常励志的一个过程。我们常讲大自然就像一本书，这本书翻开来哇，每个人都看这一本书，可是你到底看懂了多少？有些人只是看文字，哦，每一个字都看过去，可是有人看完这些文字，体悟到不同的人生智慧，这就是我们出去旅行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在这么炎热的一个夏季，很多人说待在家里就好了，吹冷气是最舒服的休闲娱乐，可是呢还是要出去走走，那这个时候呢平地都很热，去哪里最好呢？其实往台湾的高山去，因为平均上升1000公尺，温度下降6度，就如同台北盆地现在可能都是35度以上的高温。如果呢你开车来到合欢山那个地方，最高点叫做五岭，海拔3275公尺，理论上呢其实就降18度，平地35度，上面18度，所以呢到那边晚上的时候搞不好你还要盖棉被。好，所以呢夏天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是最舒服，而且这个季节虽然没有雪可以欣赏，可是有非常多的野花可以慢慢的让你了解。
2: 所以很多人都是觉得说合欢山就是一个冬天才去的地方，但相对来说如果你不喜欢人那么多，然后这个其实去体验大自然才是你的重点的话，这时候反而是不用挤的人潮，
3: 没错，
2: 然后反而可以去慢慢的欣赏景色。那我们就先从合欢山的本身来介绍起了。其实台湾大部分我们讲到一些山，我后来是跟马基康老师学还知道它不是一个山，
3: 对，没错，
2: 它是一个山系，
3: 是
2: 阿里山也是，阳明山也是，其实
3: 合欢山也是。其实我们都讲合欢山，合欢山其实没有一座山头叫合欢山，它是由7座山峰组成的，所以正确来讲应该叫合欢群峰。那这7座山呢包含了合欢主峰、合欢东峰、合欢北峰、合欢西峰，还有合欢尖山，另外石门山跟石门山北峰。而喜欢爬山的朋友都知道台湾有百岳，对不对？268座超过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以前的登山老前辈从中挑出100座合欢群峰。
2: 所以不是说只有100座，
3: 不是，
2: 从里面
3: 从里面挑啊，对啊，

0: 所以其实是万中，当然没有到万中选一啦，大概是三分之一的这样的机会。可是各位知道合欢群峰，我们刚刚跟各位介绍的七座山峰里面就有五座就是台湾百岳，除了石门山北峰跟合欢尖峰不是。所以有些人来到合欢山和喜欢爬山的朋友，你可以安排三天两夜，你就可以捡到五颗百岳， CP 值算相当的高。因为有些人确实登山以爬百岳为这样子一个目标过程，
1: 而且现在很流行什么大众走，
0: 对对对，
1: 台北近郊大众走，新北近郊大众走，
0: 对，那种就是属于所谓的郊山啊，海拔比较低。可是呢，合欢山它是中央山脉护国神山的心脏地带，
1: 所以我们如果大概要了解一下它的范围，因为也有像我这样的登山小白
0: 嘛，
1: 就是我去过合欢山，那你叫我讲出它的县市啊边界在哪里，我讲不出来。
0: 其实合欢山大概就是分成两个水系啊，应该说三个水系，这个一个呢就是台中的大甲溪上游，另外一个就是花莲的利物溪上游，另外一个呢就是彰化跟云林交界的界河，台湾最长的河流浊水溪的一个上游。对，那大概就是在这一个心脏地带中间位置。那它横跨的线呢，包含了今天的台中、花莲以及南投。刚刚提到合欢群峰就散布在这样子一个中央位置，所以它大概位置，各位如果要去合欢山，现在大部分人都会从清境农场走台十四甲线，也就是中横雾社支线，
1: 所以是南投那一边的这个路程比较热门。
0: 对，因为事实上呢，在以前九二地震还没发生之前，你可以从台中向去，从大余岭离山那个地方上合欢山，另外呢你还可以从哪里，从花莲中横公路那边上山。可是花莲也因为地震之后中横东段也是楼长寸断，所以现在来到合欢山大概都会走清境农场，因为呢直接走埔里国六，然后下交流道之后，你就是开车，正常来讲从交流道下来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你就可以抵达合欢山。对，台湾这么神奇，你看平地既然到3000公尺高山只要花你一个半小时，在海外你可能花上你一天的时间你才能够到那个地方。对，台湾虽然小，可是真的是一个宝岛，靠山靠海其实都非常方便。
1: 印象中有一些高山你真的要走到比较多的是走路你才有办法深入，但我记得合欢山它的公路系统其实也蛮
0: 很发达啊。对，所以我刚刚提到虽然台湾最高点是在玉山3952公尺，虽然是最高的，可是我没办法去，因为那没有车可以抵达。好，所以很多人说台湾真正最亲民的制高点在哪，就是在合欢群峰的最高点叫做五岭。五岭各位去那边海拔3275公尺，虽然没有比玉山来的高，比它矮700公尺，可是开车就可以抵达。好，当然如果你要挑战一点的，之前新闻有报道有人骑着 U-bike 上去，哇，我觉得这个骑 U-bike 上合欢山比走路上玉山还要更耗能。
1: 他的股四头肌就是大腿前肌肉硬练得很好、啊、
0: 真的真的，或者是不知道是不是用他的车把它载上去的，
1: 不过也是蛮神奇的、哦、不过当然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在接下来这个时节，就是合欢山非常重点的一个赏花时期哦。那我就会想啊，其实刚刚马老师有提到合欢山是占地这么广大的一个地方，其实等于是东西台湾都跨越了，那我要去哪里赏花呢？因为一般像我还要讲嘛，我是登山小白的人，就会想说不是要去像士林官邸那种定点的地方看到花，那个还叫花旗或花展、
0: 啊、那个叫做温室里的花朵啊。
1: 温室里也很好啦，
0: 对啊，可是很多人喜欢捕捉野生、嗯哦、比如说捕捉野生黄仁勋，捕捉野生马继康。好，所以呢野花当然呢在外面你可以看到接受大自然的一个挑战，尤其你看高山的花朵其实是非常鲜艳的。那事实上合欢山的花都是属于大概2500公尺到3000公尺这个海拔的山，这个地方呢在夏季的时候你会发现紫外线非常的强烈，我们之所以看到花有不同的颜色就是因为波长的关系，所以呢反射出来照旧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那山上紫外线非常强，尤其天气好的时候很多蝴蝶啊蜜蜂昆虫都会来采蜜，那什么时候花可以开得最漂亮，艳阳高照的时候，下雨天它当然不会耗费能量去开花，因为植物开花的目的绝对不是给人欣赏，它的目的是为了吸引蝴蝶蜜蜂昆虫帮它传宗接代。每年五月中开始平地你可以看到阳明山啊台大校园二月份的时候杜鹃花就纷纷的开放，可是呢要到五月中的时候相差将近三个月哦，两个多月左右的时间高山的杜鹃才开始，而高山杜鹃一开始绽放就吹响了我们讲说整个高山花季的一个开锣仪式。 当然呢，在山下这时候时序已经来到夏天，非常的炎热。可是高山因为高

0: 度的关系，对，这个时候呢，五月中山下非常炎热，山上的春天才开始，那植物当然就会利用这种春暖花开的季节争奇斗艳，那目的其实就希望能够传宗接代。
1: 嗯，所以到底如果从来没有过的话，当然还是有一点点茫然的感觉，我们如何在这样的行程当中去安排，然后比较有一个标的感呢？先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这里是爱在旅行路上，我是维珍。今天再次欢迎到是旅游专家马季康老师。
1: 大家好。
0: 是带着大家去赏花哦，这个一般来说啊，花很美好的感觉哦，应该说这种阴性特质哦，这个赏花会让人城市太多的尘埃的感觉，但是突然会打开心的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哦。但我觉得在平地看花，在花展看花，跟到山上看花是完全也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哦。我讲到嘛，我们这人总是要一个标的哦，我总不能开着车在合欢山系里面乱绕嘛，所以一般来讲这样的行程马老师怎么安排，或者建议会怎么安排？
1: 对啊，我们今天带各位来到合欢山赏花，真的叫走马看花之旅，跟着马老师上山去看花。当然呢，就像维珍刚刚提到的，很多人不知道从何看起。一般我们上合欢山，个人怎么玩？开着自己的车，一路走这个清境农场，一路到合欢山。通常大家来到合欢山崖口，也就可以看到中央山脉最壮丽的一个山龙

0: 对
1: 对对对对，你在这个地方喝咖啡的，因为它是全台湾最高的咖啡馆嘛，啊，光这个其实本身就非常的有卖点。对，来到这个地方，大部分人都开车，可是如果你真的要看到花，请把你的车停好，因为呢，在合欢山这个区域，大部分都是属于太鲁阁国家公园的范围。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新建了很多步道，像我们刚提到合欢山东峰有步道。石门山也有步道，那当然很多人说这需不需要非常好的登山装备，其实它都是非常容易亲近，来回大概一个半到三个小时不等的一个路程。当然如果你体力不够，你不用走到终点，不过我们刚提到五月中揭开高山花季序幕的叫做高山杜鹃或玉山杜鹃，基本上呢最大的一个群聚地就是在合欢东峰的上头，所以如果你从松雪楼开始登山，来回大概要花你两个小时的时间，中间落差大概有差不多300公尺左右，每个人走得哇气喘如牛，因为在山上爬山跟山底下走路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可是当你爬到合欢东峰的时候，哇那样子的一个花团锦簇的状况绝对是你在山下是看不到，而且刚刚提到全部都是野生的一个花朵，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把车停好，靠你自己的双脚来走。当然每个地方呢其实就好像人类居住，哇这个地方都是原住民住的，这个区块都是客家庄，那植物呢其实也会产生这种群聚的一个效果。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合欢东峰，它最主要欣赏的就是每年五月中大概到五月底这一段时间，就是高山杜鹃玉山杜鹃花季，两种不同的品种，包括它的花瓣啊叶子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学术，可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在看到花，大家通常问的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
0: 可以吃吗？
1: 哎，还没那么快维珍更爱吃哦，
0: 是
1: 因为通常大家第一个问题它叫什么名字，第二个问题才会说这可以吃吗，好不能吃大家就没兴趣，可以吃大家兴趣讨论度就非常非常的高。可是我常讲啊，你在野外看花不一定要了解它的名字，比如说我们现在呢眼前走来一个美女，当你眼睛会为之一亮啊，可是呢你看到这个美女你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在野外看花其实也是这样，为什么你会注意到这个花，并不是你了解她的名字，也就是因为你在野外不经意的看到哇这么漂亮的花色，所以你会注意到她，你很多人只是看过就走过，可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勇气走上前去，请问美女贵姓大名，然后呢你的兴趣是什么，更彼此了解
0: 安安你好住哪里
1: 对，那可是你看到我们在野外看到花，如果你对她感兴趣，觉得这花真的很特别，接下来你也会问她的名字啊，进一步去了解她什么时候开花，她喜欢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开花。对，山上你会发现条件非常的困难，尤其海拔3000多公尺，五月份才是他们的春季，山上的杜鹃跟平地杜鹃有什么不一样，平地杜鹃各位仔细去看，它其实很多什么叶子是比较薄的，而山上因为日照强烈水分又比较稀少，所以往往呢它的叶片一般我们来讲叫革质，像皮革一样，或是叶片上面都有绒毛，因为好像帮自己穿羽绒衣，第一个防寒，第二个其实也可以减少水分的一个蒸发。好，当然花色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呈现也是不同的一个风貌，因为呢紫外线照射波长的关系，那个颜色度反而是更饱和的。
0: 嗯，所以平常不会注意啊，
1: 对，
0: 都会觉得是叶片啊或者是花瓣这样。
1: 对，一般我们在做植物分类，其实大部分也就是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嘛，大概从这六个去做不同的一个判断，可它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可能日照的时间不同，降雨的频率不同，温度不同，所以就算是同一种植物，它可能会长得比较高，有些地方长得比较矮，在外形上面特征上面还是有一些些的不同，所以这些复杂的东西就留给生物学家去做判断，我们单纯的就去欣赏它，当然如果你能够进一步了解它的名字，了解它的习性，你的收获会更多。
0: 这个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是可以安排这样子一趟旅程了。不过当然呢，我们这个节目还是稍微可以带一些有科普的部分，就让大家知道说你上山去看呢不是乱枪打鸟，而是跟人家炫一下嘛。然后这个我知道，我听过马老师的介绍，
1: 你不能每次看到就带茶花对不对，
0: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就是问我动物这是什么狗，我就哦就是狗
1: 对就是狗
0: 然后花什么哦就是花 包含在我们电台对面有大安森林公园嘛，这个我大部分的花真的是认不出来。
1: 杜鹃最多 啊，
0: 對啊，
1: 台北市的市花，
0: 大安森林公园。
1: 对啊，有很，不过现在花期已经过了。
0: 那个会香的是什么？七里香吗？
1: 会香的，你说大安森林公园、啊？
0: 对 对， 對，
1: 要看它是什么树，因为大安森林公园真的叫森林呢、欸，什么树都有啊。
0: 不过当然的确有机会去像走这种高山的时候去欣赏自然景观，我觉得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但刚刚有听到一个。

这个重点啦，就是马老师有说一般高山杜鹃是开到五月底左右，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六月了嘛，接下来其实它在不同的季节还是会有不一样的花卉可以欣赏，有哪一些呢？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再回到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
2: 我是马其康。
1: 是这个很多人会说啊，这个人比花娇啊，就是拍照都喜欢这种感觉，但我自己其实觉得大部分还是花比人
2: 对啦对
1: 比较多啊，因为就是还是要讲啊，赏花真的是也蛮多人喜欢的一个行程，然后把自己带到那样的一个自然环境。

0: 当中哦，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在很多户外有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体验的话，真的还是要讲说维持它的一个环境。
1: 对，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用眼睛看就好了。
0: 对，回到今天重点菜楼歪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去合欢山来赏花，其实可以分成几个不同去规划的方式，比方说用时间来分，可能在五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高山杜鹃盛开的时候，或者也可以用地点来分。
1: 对，
0: 每一个地方其实可以看到的重点不太一样，所以老师有什么样子一个大概的分类介绍？
1: 对啊，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五月中到五月底这一段时间，主要就是杜鹃，之后高山的花季正式展开了，从六月初开始一直到八月底。对，六月开始正式进入夏季，其实在山上相对来讲天气是舒适的，对呢，植物感觉到春天来了，当然这时候就争奇动艳，竞相的开花。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山上，每年我都会带大家去合欢山赏花，根据我的记录，这是沿路走、沿路拍、沿路看、沿路观察，夯不啷当都是五六十种。好，当然这都是在公路两边，甚至我们刚提到的步道两旁。如果你喜欢爬山，在山林的深入地带，你可以看到更多稀有的一个品种，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这边有很多的步道，还是强调不要开车，因为开车你看不到花，这些花呢其实没有办法像山下那么大，必须你自己在走步道的时候，你仔细看路两旁都是花。当然呢，其中有很多都是以台湾为名，比如说台湾龙胆、台湾粉条和菜、台湾唢呐草、台湾草莓、台湾藜芦，你可以看到刚刚这么多的这个花都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都有台湾。只要看到动物、植物挂上一个台湾，代表什么意思？
0: 就是当地的特有种。
1: 对，那这个当地当然就是台湾特有种，意思就是只有在台湾看得到，这真是台湾的一个国宝。所以呢，来到这边你可以看到，尤其大概在六月底，台湾百合就非常多。我们有听过一首歌叫野百合也有春天，高山的春天是在我们平地的夏天，而这个地方的百合全部野生哦。因为台湾有三种原生种的百合，一个是在海边常常看到的铁炮百合，另外一个就是生命力非常强的，从海边一直到高山海拔3000多公尺的合欢山，你都可以看得到恣意绽放的，叫做台湾百合。另外一个叫做艳红鹿子百合，这个大概在东北部的地方可以看得到。对，这是台湾原生种，所以它才叫做台湾。台湾也有草莓，这草莓当然不是我们平常买到那种人工栽种的草莓，可是呢七月的时候你看到台湾草莓的花，等到七月底八月初有机会你再上合欢山，各位路边就有很多就是野生的台湾草莓，吃起来当然没有那么甜，可是它有草莓的香气，还有特殊浆果的这个味道。这其实也是鸟类、很多动物甚至人，虽然这个地方叫国家公园，不鼓励大家采摘，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棒，老天爷赐给的天然鲜果。
0: 真的，刚刚老师念这一整串我都没有听过。
1: 对啊，可是它都是以台湾为名，
0: 去山上有机会看到，
1: 是都有机会看到。当然你最好你想要进一步了解，你就是带一个图鉴，比如说我刚提到这边都是太鲁阁国家公园，那所以你可以针对太鲁阁国家公园常常出现的高山野花图鉴带着或是下载，甚至现在很多用 G 那个 AI 有没有，其实也可以扫啊、拍照啊，然后判别啊。对，可是 AI 有的时候虽然它很方便，可是有时候它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你还是要对这些植物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了解，才不会被 AI 带错。
0: 因为不确定它有没有这样的资料库。
1: 对，而且有的时候就像我讲，同一种植物开在不同的地方，可能花型啊、颜色啊，可能 AI 资料库并没有那么多，没有办法很准确的来做判别。可是它是一个入门，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进一步的认识啊、了解。我觉得这是在来到合欢山还可以更深度的了解这个地方的资源。
0: 那老师又有提到，其实除了用这个不同的时节来分，刚还是讲到嘛，合欢山是一个很广大的地区，
1: 对，
0: 所以不同的区域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重点
1: 可以看。不同的花，像我每年上去已经去了将近20年，所以呢，当然你都知道这些花，每年大概都会在什么地方开。当然我们刚刚提到，除了这个地方有很多以台湾为名的台湾特有种的一个高山植物，这边还有很多以玉山为名的。很多人会觉得奇怪，明明就介绍合欢山呢，为什么跟我们讲玉山？这边有什么玉山抱茎赖萧啊，玉山龙胆，各式各样以玉山为名，玉山回芹，还有玉山白珠树。那这些东西呢，为什么有玉山？因为我们台湾对于高山植物的调查，科学化的调查， 日治时期，日本人呢真的不得不佩服他，拿下台湾作为殖民地，知道台湾山林有很多的宝贝。当然要做科学化的调查，念植物系的人一定会念一本书，叫做《台湾高山志》。

0: 植物志啊，做调查的、做研究的就是日本人。对，日本人当时在台湾玉山这个地方做所谓的高山植物调查，发现新品种就以发现地来做命名。对呢，你可以看到在合欢山有很多以玉山为名。当年呢，虽然不是在合欢山调查，可是海拔3000公尺以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些高山花朵或高山植物。当然合欢山还有以合欢山为名，比如说合欢山柳叶菜，好，包括太鲁阁国家公园北边宜兰跟花莲的界山北岳叫做南湖大山，那边也有南湖柳叶菜，这些当然就是在当地发现而以此命名。所以在合欢山区很多以台湾命名，以玉山命名，这些也牵涉到台湾对于这些科学调查的一个历程跟它背景的过程。
1: 嗯，不过当然结合人文的部分呢，有时候呢这些花卉因为台湾的高山上其实有很多的原住民的居住嘛，所以你通常可以在他们的图腾里面就见到这一些花花草草的植物。合欢山的花卉跟在地的原住民也有类似这样的连结。
0: 嗯，目前来讲比较没有，因为这个地方哈，合欢山区真正住在这边的人口比较少。早期呢，居住在这个区块的啊，当然可以分为东西两边。东边的叫做太鲁阁族，而太鲁阁族没有生活在这么高，因为海拔3000公尺，冬天会下雪。对，大概呢，他们喜欢生活的区域大概就是海拔300，好，沿着利物溪一直到海拔2000公尺的地方。在山上可能就是他们的猎场，并没有居住的部落。那在西边的部分大概最聚集的就是雾社，雾社以上其实就是山区的，当时也没有太多的一个部落。那雾社这个地方以今天来讲就是赛德克族，就是泰雅族所传统生活的一个区块。好，当然呢这些花不像南台湾的这个卢凯族啊、排湾族啊，百合花成为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在这个地方反而并没有看到文化上面有一些连结。
1: 所以这些地点可以看到的话大概是在哪一些部分可以看到？
0: 其实一般我们上合欢山就自己开车嘛，这边大众交通工具相对来讲是真的不方便，可是我们刚刚提到你要看到花一定把车停好，所以提供几个地点。第一个当然就是3158合欢山垭口那个地方，那边有停车场。要提醒大家哦，这边不能乱停车，现在都是什么科技执法，你路边乱停车回去等着收罚单。对，那边其实有收费停车场，记得把你的车停好。然后呢在这边其实包括往松雪楼啊，它就是往合欢东峰往小旗来方向，那边也可以看到很多步道旁边的花。另外一个也是从这边开始走，走石门山步道。石门山号称全台湾最容易爬的百岳啊，在它登山步道两边也有很多的花。还有就是合欢山庄背后的合欢尖峰，这边也有很多的花。如果呢，哎，你有司机的话，我会建议你从五里那边就下车。从五里呢，因为呢往合欢山垭口这个方向是下坡，沿途公路两旁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花，只不过一般大家都是开车。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开车，你在那边下车，你还要再走回去，累死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刚提到，如果你是四个人一起来，那有一个人比较辛苦一点，他没办法看花，他就是开到下方，然后呢再跟大家汇合。可是其他的人，你可以从山上慢慢的一路沿着合欢山公路下来，路旁其实都有很多的花朵。
1: 虽然是公路，但是也适合。
0: 适合走，对对，当然你要靠旁边走，因为还是车道。那再来就是往下面有所谓的小风口，小风口那边就是合欢山游客中心，那边可以有热水啊，有一些简单的一个青石，甚至天气好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利物溪河谷，可以看到对面的屏风山跟奇来北峰，在那边野餐用餐也是非常棒的享受。而在这个小风口附近，还有包括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合欢山的游客中心周边，其实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野花。所以大概赏花的热点其实也就是找好停车，把你的车停好，用步行的方式来看步道或是公路两旁的野花，你都会让你眼睛一亮，有不同的收获。
1: 嗯，所以这个当然时间上安排也是看自己有多少时间去安排多长的旅程，但如果以马老师来讲，其实你几乎每年都去嘛，
0: 对，
1: 你们大概是怎么样去安排行程天数啊？
0: 其实我会建议通常如果你从台北下去大概就要2天1夜嘛，好，那第二天一早就上合欢山，然后一整天就是在合欢山找野花，好，那傍晚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现在交通也很方便，直接开车回台北。如果你要时间更充裕的话，那我会建议3天2夜，好，一整天的时间在合欢山，绝对尤其碰上天气好，绝对会让你不虚此行。
1: 对我们大部分的像这种朝九晚五上班族来讲，就很适合安排这个周休二日的时间。 然后下午就可以回家嘛，所以也不会太累，但是又可以看到很多的重点。
0: 是的，
1: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希望大家呢有一个非常愉悦的赏花。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欢迎各位收听，我是节目主持人也是制作人叶树涵。在今天开始的节目呢，带给大家一首都是许多的熟悉的曲调，但是用丰富的管弦乐法来创作的这一首由布拉姆斯，德国19世纪的作曲家所写的大学庆典序曲。其实多年以来，数个世纪以来，有大学有校园就会有音乐有艺术，当然在早期的欧洲也不

意外。近年呢，在台湾兴起的所谓的民谣民歌运动，其实也是在台湾的各个大学的校园开始的。所以大学呢，可以说是一个民间音乐艺术的重要的摇篮。大学里面的各种的音乐性的社团也都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可以说是孕育了许多的音乐家或者这个音乐产业的一个基石。那在今年的7月4号我也将指挥我们叫做台大系统的三间学校，台大、台湾国立台湾大学，还有呢台科大台湾的科技大学，跟我们台湾师范大学三校联合的一个管乐团的音乐会。这三个学校因为在三校联合的这个政策下，所以呢许多的课程是互通的，那彼此的许多的作息时间也向彼此去靠近，那校园的这种艺术活动呢也是可以说是同步的增长。在三所学校里面，只有台师大是有音乐系的，但是呢另外两所学校也有许多的音乐方面的人才，而且三间学校都有一个相当不错的管乐团。所以在今年7月4号，由这三校联合由同学们自由报名所组成的这三校联合台湾大学系统三校联合管乐团，即将在7月4号的晚上在我们台师大的古迹音乐厅来演出一场蛮有意义的音乐会，分别由三个学校的指挥老师来负责指挥全场的音乐会。欢迎我们的朋友们来欣赏，来给年轻的音乐学子们一些鼓励。那么我们就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为大家带来布拉姆斯的这一首大学庆典序曲。好，我们来欣赏。

在古典音乐界，很多人就把所谓德奥系统的音乐，尤其是从古典乐派跨到浪漫乐派的三位重要作曲家，称他们叫三 B。 第一个 B 呢是 Bach， B-A-C-H， 巴赫。第二个 B 呢是 Beethoven， B-E-E-T-H-O-V-A-N， 贝多芬。第三个 B 呢就是 B-R-A-H-M-S， Brahms。 所以三位作曲家的姓氏开头都是 B 开始的，所以就被人家称为古典乐三 B。 刚才您听的是最后一位浪漫派的重要的承继人布拉姆斯的作品。所有的作曲家都会将他毕生的写作功力集中在他的重要的交响曲作品上，那布拉姆斯也不例外。他的这个中年以后就致力于他的四首交响曲的创作，每一首可以都是迭创高峰，在个人的创作领域创下了最高的辉煌成就。我们接下来欣赏的是布拉姆斯的第一号交响曲的第四个乐章。第一号应该就是他所写的第一首大型的交响曲。是的，这首交响曲有将近半个多钟头，在那个时代一八多少年的时候，那还真的是开始有大部头的作品。所以呢，这可以说是布拉姆斯的一生的这个最高的作曲成就的开端。好，我们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他的第一号交响曲的第四个

章，也是中曲乐章，中间有一些非常好听有些高贵的旋律。来，我们来欣赏 Brahms 第一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这是台北佳音广播电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叶舒涵为您制作主持的号角响起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中午11点到12点为您在周末的午餐前播放好听的古典音乐的演唱演奏曲，为您即将到来的周末来一个非常优雅优美的开端。在今天的节目前半段，非常分别的为您介绍了德国古典音乐三 B 里面的最后一位布拉姆斯的第一号交响曲，还有他的管弦乐作品大学庆典序曲。那么接下来要为各位带来的也有人称他为第四个 B， 就是 Bruckner， Anton Bruckner， B-R-U-C-K-N-E-R， 开头也是 B， 那但是呢4B 是不太正式的讲法，很少有人这么认为。但是呢 Bruckner 我觉得也是承继了所谓的德奥的浪漫派的这个管弦乐交响乐的这个传承。他一生也写了九首非常大规模的交响曲，在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前半月一直都是被认为德国音乐里面最重要的作曲家。他的交响曲今年也在我们台湾非常受到欢迎，也有许多的交响乐团纷纷的开始去挑战这些作品。当然他的作品非常的庞大，需要很大型的交响乐团来演奏。那其实他的作品也都非常的冗长，有着甚至会长达一个钟头呢。那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布鲁克纳的交响曲，那是我在我读大学的时代偶尔的在唱片行买到了这一张唱片，想想哎呀布鲁克纳好像蛮有名的，我就随手抓了一张交响曲的唱片回家一放，哇惊为天人，那个澎湃的气势，哎呀充满了浪漫的气氛啊！再一看这是第四号交响曲浪漫。那真的所谓的德国人的浪漫，当然我觉得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浪漫里面充满了非常强烈的秩序感。那这个乐章里面这个

这个交响曲里面除了第一乐章非常的澎湃，它的第三乐章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感觉到就像两三百年前的欧洲人徜徉在德国的黑森林里面，骑着马风声呼啸而去，远远森林中传来猎人的号角声。那么换作今日呢，可能应该是骑着越野摩托车吧，或者骑着越野自行车一样的，在黑森林里面的这个森林的小径中驰骋的感觉。好，我讲了这么多，我们就来欣赏 Bruckner， 我认为是第四 B 的交响曲第四号的第三个乐章诙谐曲乐段。

刚才我们在节目中一直谈到的这位布拉姆斯，他的作品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四首交响曲可以说是所谓的德奥浪漫乐派的经典中的经典。那除了交响曲之外，他有大量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器乐的作品，包括各种的协奏曲，或者是这些室内乐作品，更大量的是许多的钢琴作品。 Brahms 年轻的时候，在这个求学阶段，曾经有一段时间为了生活，他会到酒馆里面去弹钢琴来赚取生活。在这些酒馆里面，他就遇到了许多的来自匈牙利的吉普赛音乐家，那么在这个交流之间，他也学了许多这些吉普赛人或者是匈牙利人的这些音乐元素。大家知道匈牙利就在德国旁边，在过去呢会被称为奥匈帝国，事实上是可以说是水乳交融的，所以他也写了一系列的匈牙利舞曲。最开始呢是写给钢琴或者是写给小提琴的。好，那么我们先来欣赏他最好听的两首改编最先为钢琴所解奏的匈牙利舞曲的第一号跟第五号。

在今天节目最后为您带来一首非常优美好听的 Brahms 的他的摇篮曲。在这个电影舒曼的这个传记里面，年轻的 Brahms 到舒曼家做客，遇到舒曼的看到 Clara Schumann 正在哄着他们的小孩睡觉的时候， Brahms 就随手写下了这一首很好听的摇篮曲。好，我们就在这首优雅的音乐声中跟各位说声再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天气好转，云少时可见阳光，而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午后仍有强对流发生，注意雷击、强风和瞬间强降雨。而今天各地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20到30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3到32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2015年的时候，国内爆发同叶绿素橄榄油事件，卫福部食药署隔年召开制定橄榄油标示草案。食药署昨天公告，食用橄榄油与橄榄粕油品名标示规章草案，依制程、游离脂肪酸浓度，将橄榄油分为6类管理。业者若未依制程分类标示，最高可处400元罚锾。制定新制将于明年7月上路。高雄上个月出现今年全国首例本土登革热案例，昨天又爆发市立民生医院院内群聚感染，一口气新增5例本土跟登革热确诊个案，感染源不明，全市累积达6例。高雄市卫生局指出，一名78岁的女病患确诊后，院方扩大裁剪同楼层病房另外4位住院病患染疫，即日起病房降载，病患指出不进。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长张明文表示，国中会考填选志愿不仅依据成绩排序，

还需综合考量学生的性向、学校特色、课程规划、交通距离以及超额笔序等因素，为减轻学生和家长搜集资料以及理解升学资讯的负担，教育局结合大学问网站以及国立宜兰大学及盖亚资讯，并导入 Google Cloud 云端平台技术，建制 AI 升学辅导教练公共服务平台，并依据会考成绩、兴趣性向以及就学需求，提供志愿填写的参考建议。新北市农业局与淡水区公所农会今明两天在淡水捷运站后方的金色水岸举办全国大南瓜比赛颁奖暨展售会，展示今年比赛优胜的南瓜，并集结30个全国各地优质的农渔产品摊位，有免费试吃和多项 DIY 体验活动。民众只要提前下载并注册我的新北市 APP 会员，完成任务即可领取价值100元的新北市币合作店家优惠券，在7月底前与指定合作商家折抵使用。新北市中和区日前有热心民众通报有放生团体放生活动，市府动物保护防疫处指出，接获通报之后稽查相关违反规定，处新台币15元罚锾，并要求当事人受动物保护讲习课程，将持续与相关团体宣导放生非获生的观念。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蕴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是刚刚说上帝的粽子耶，原来上帝也喜欢吃粽子。
1: 小宝，你太可爱了啦。牧师说上帝的粽子指的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都是天父上帝的孩子，不是吃的粽子啦。
0: 哦，爸爸，我好饿哦，我想吃粽子。
1: 好好好，你呀，专心听牧师讲道，待会聚会结束我们再回奶奶家吃粽子哦。
2: 恩典的滋味就像端午佳节的粽子，得要好好用心品尝。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语。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我们经常和大家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了一个让人觉得很心安的歌声，这人只要一出现我都觉得不用有任何的预备，也不用有任何的预设，我觉得我就要进行一场很愉快的聊天，因为他总是像一个，对我来说是姐姐啦，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他可能已经有妈妈的那种令人心安的一个形象了。一开始我们所听到是俗样所唱的月亮妈妈，欢迎月亮小姐。
1: 是的，谢谢你咖啡猫。
0: 怎么会
1: 又心安呢？怎么听起来像一个卫生纸
0: 心安。哎，我最近又想到了一件事情嘛，因为我们一直有很多不一样的友谊的记忆嘛。
1: 对，
0: 我的孩子呢，就是这两天跟我说，妈妈，蛇不一定是不好的。哎，大家会想说，为什么突然找了一个话，
1: 突然讲到一个蛇的这个话题
0: ，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就是某一年的 Christmas， 苏雅来到我家吃饭呢，这个脚里面，我们家的餐桌下，居然钻出了一条蛇。
2: 真的吗？
3: 是真的一条蛇，真的。
0: 而且我家也不是在什么
1: 、欸、等一下要不要先介绍有一个
0: 等一下处理他，因为他应该能够跟苏雅姐呢这么久的一个友谊关系，我等一下我这对这人充满好奇。好，那我们把蛇的事情讲完。
1: 对，真的有一条蛇在他家。
0: 然后我就说，哎，妹妹，那你还记得那条？因为他就跟我说什么形状的蛇是有毒的，什么是没有毒的。我说，那你还记得我们那一次家里面来的那条蛇是有毒没毒？他说没毒没毒。然后我就说，哦，对对对，苏雅阿姨那天在，然后还唱歌给他听。然后我们家小孩说，对啊，妈，他还为他祷告。就是孩子那么多年前记忆，他
1: 还记得
0: 呢。所以因为你对他来说就像也是一个妈妈的一个令人心安的存在了，
1: 让蛇在那边睡觉的那个阿姨。
0: 对，没错。好啦，这是关于我们今天再次想到，因为你讲到妈妈的形象嘛，
1: 对，
0: 这几年来
1: 啊，好像很难哦，
0: 避不了啦，
1: 真的。
0: 接下来我们刚刚其实有个好朋友今天坐在录音室跟我们一起笑，那这是我第一次跟他聊天，但是这个人已经在你身边很长的一段时间。
1: 很长一段时间。
0: 好，他的身份很多元啊，最重要

0: 是，她是你们都是泰雅族的好姐妹，
1: 是，
0: 然后也曾经跟你一起，反正上山下海，
1: 是，
0: 尤其这几年很重要的你的一些展演活动都跟她有关系。
1: 我的最主要是音乐，我的专辑，还有我有做的这些音乐的演出活动，都是阿比，
0: 欢迎，
1: 其实他是一手策划
0: 哦，欢迎阿比，阿比来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苏亚姐是南澳宜兰南澳泰雅族，
2: 对，
0: 您的背景，
2: 我也是泰雅族，可是是南投的仁爱乡，我父亲是那边的泰雅族，我母亲是泰鲁格族花莲的泰族，
0: 你是混血儿就对了啦，
2: 对，真的，
0: 哇，这个血统真的，
2: 一山一海，
0: 很高贵，对不对？好，
2: 贵，
0: 对，但是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好了，因为苏亚姐绝对是我朋友领域当中一个很独特的存在，
2: 非常
0: 好，尤其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到了板桥放送所，参加了苏亚跟她的好朋友们一起完成的，我本来只是。是以为我要去听我姐姐唱歌，
2: 对，
0: 没想到我就去了，觉得下巴要掉下来的一个演出。
1: 因为我想知道为什么下巴要掉下来，
0: 因为首先你的穿着，就是你把自己变成一个中古世纪的，
1: 对，
0: 公主
2: 巴洛克的风格，
0: 巴洛克风，哎呀，讲不好的艺术领域。哎，阿比，你讲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不好？就我们俗样到底用了什么方式来呈现他的音乐会？
2: 哦，其实他的音乐会是这样，因为他有个专辑，就是关于山叫山竹竿，然后为了这个专辑，他有跟这个专辑发生了一场，就是他的专属的音乐会，
0: 对，
2: 其实是算两场啊。然后他的音乐会里面，因为他的制作音乐，他有非常多的层次，不管从他的音乐的一起制作音乐的音乐伙伴，然后甚至到他的做这个音乐的专辑的那个制作人，其他的单曲制作人，他都很多人，
0: 是
2: 非常多元，
0: 对，
2: 非常厉害，所以这些人一起来参加演出的阵容就非常庞大，
0: 没错，我觉得我可以想象
2: 音乐季，
0: 对，因为你一定是很核心的工作人员，
2: 对对，
0: 你先不要讲，我刚刚讲衣服就已经不知道怎么处理
2: 了，哦，很夸，
0: 你要把这一群人聚在一块，目前这头发是不是已经有掉了蛮多的一个现象？
2: 其实我觉得聚在一块，其实苏亚的特质，姐姐她是有一种，
0: 对，
2: 就像你说的母亲，
0: 对啊，
2: 大地宇宙之母还是什么，
0: 就是只有这种特质的人才会把大家邀会在一块。
2: 对，因为他当时参与他的音乐专辑制作人，其实真的都是我觉得都已经是很另类等级的人，而且都是非常专业的，不管从你没有听过的那种声音的编曲啊，像那个特雷门琴啊，
0: 对，
2: 然后到帮他一起制作专辑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金曲以上哦，就是那种知名人物，很难跟他一起演出，都是在旁边帮演奏，
0: 对对，
2: 这也是蛮厉害的，
0: 没错，
2: 我也是非常，我也是看到那个光练团，我们每个说啊，他要来吗？你有事他吗？我们每个都很紧张的那种。
0: 就是找到这样的一个演出的阵容，还有当天，譬如说周边的，或是苏亚姐的衣服等等，我都一度怀疑说，姐，你是不是有中乐透，才能够有那个经费去做？
1: 哎，其实我自己都被他们感动了，我真的是觉得是，我一直是。有一个，我觉得那一天有没有觉得像乌托邦啊？
0: 有一点也像，
1: 好像在
0: 我们读那个嬉皮时代的那个故事的那种场景，
1: 就是你会我们那一场叫做大地乐园，
0: 对，
1: 然后我其实我的想象其实就跟那一天有差不多，就是我希望是在户外，然后是希望是我。你知道我就是有很多艺术家的朋友，
0: 没错，
1: 音乐家的朋友，把他我们大家一起集合，然后一起来办一个我们自己的小型的 festival，
0: 对，
1: 就是其实原本是有更多东西的，
2: 对，
0: 不要再多了吧，
1: 但是因为现场还是有一些限制了，比如说本来是要有
0: 烤
1: 大
0: 猪
1: 啊，马金雄的、
0: 什么没烤呢？
1: 对啊，
0: 好想烤。
1: 那天就那个烤肉一来的话，就气氛更好。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就只有吃的这边，当然还有一些小市集就没有。
0: 嗯，
1: 但是就音乐的那个，我真的很感谢，其实大家真的是友情在友情啊。不然
2: 的
1: 话怎么可能？
0: 没错没错，
1: 是这样子。
2: 光那个开场就有两个很大的团体，一个是关于那个一个是原住民的乐团，
1: 没错。
0: 错。
2: 然后另外就是那个国外跟国内的合起来的乐团，
0: 是，
2: 这就是开场，
0: 嗯，
2: 就是暖场啦，
0: 嗯，
2: 然后正式开场的第一个，我还记得他跟那个 DJ 妹，那个三场的 remix 一出场，
0: 嗯，
2: 那个门。

0: 一打开，大家就哇哇叫到半声，说人还没有唱歌，结果
1: 不是因为你知道那个出场
0: 很震撼，
1: 我要为了要等我姐姐出场，嗯，其实也等蛮久的，
0: 真的真的。
1: 想说这一场音乐会到底要铺陈多久哈？
0: 对对对。
1: 但是哎，的确有感受到你刚刚说的那次的活动的标题叫《大地乐园》，
0: 对，
1: 我们前进到虽然是在。可以说是一个古迹所在地板桥放送所，可是我们又前进到，就像刚刚姐所提到那种乌托邦的那个氛围，其实是很享受的。
0: 对，
1: 不过因为我还是突然又想到了我孩子，你知道小孩就是一个最直接又残忍的生物。他那天我带他去嘛。
0: 他也惊吓到吗？
1: 有他，我不是有跟你说吗？妈妈，为什么苏亚阿姨变成圣诞树了呢？
0: 对，他还说是圣诞树，
1: 因为你的服装，我们现在就讲到
0: 夸张，
1: 真的、欸，你为什么会？而且我感觉那应该很重吧？
0: 头是很重，
1: 很重。
0: 哇，这个一定要讲到我们的艺术家，
2: 对对对，
0: 我的好朋友瑞文，瑞龙族的，
1: 对。
0: 他其实就是，你知道我身上那些东西全部都是他捡来的
1: 哦，真的，他是环保哦，
0: 他全部都是用。
1: 我想说你是花了多少钱去买？
0: 没有，他完完全全是按，就有时候会捡垃圾，捡人家不要的
2: 环保，
0: 然后他再重新再去打造。
1: 是、
0: 我就是因为看到他这么厉害，我就一起来玩。
1: 嗯，
0: 本来只是要他做一件而已，殊不知他就
1: 对呀、啊，好几件吧，
0: 他就做了三件，
2: 而且他还布置，
0: 对，
2: 那个、也很厉害，
0: 现场的布置也是他
1: 哇、哦。
0: 真的，它全部是用泡棉的、
1: 啊，哇，
2: 对对对，都是环保的那种。
1: 嗯，我们现在好像是几句话在回想，这个苏漾的《大地乐园》演唱会的实况。
0: 嗯，
1: 但其实那前前后后你花了非常多的力气，
0: 哇，
1: 而且光是我刚刚讲的那主要你第一套的衣服、第二套衣服、第三套衣服，我都不知道你穿多久才穿得上去。然后、其实这么华丽，没想到这个创作者艺术家是用环保材质，真的就是回到大地的这样的一个基调，哇，其实听了很感动。那大家如果错过那一场，你没事就 follow 一下苏漾的社群媒体，有那时候非常疯狂的，
0: 好像 YouTube 里面还可以看到、
1: 那个造型，赶快去看。看一下，因为真的是我真的是下巴已经掉下来都没有办法接回去了。好，但是今天有个核心的重点，
0: 是
1: 只要有苏亚在的地方就会有很多人，
0: 对，
1: 像刚刚的大地乐园嘛，很多的艺术家音乐家不计成本的就来支持。我们今天要来和大家报告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太想听见你的一个泰雅族的原创音乐的比赛。
0: 对，
1: 那这件事情的比赛办法我们可能三分钟就可以讲完，可是办这个活动一定有一个起点。那我就回想起几年前呢，
0: 是的，
1: 我们苏亚姐说，哎，猫，我们最近呢要办一个在山里面的泰雅族的演唱会，然后你说你找了谁？我就记得你那时候把 No Name
0: 对
1: 带来我们节目嘛，我心中想说，哦，这个人真的闲不下来啊。然后每次要做什么，我一开始都是听不懂的，但是当他开始认真介绍的时候，我说哇，这个是一个很自发性的一个活动。我们讲讲这个活动的起点吧，就是会有今天的这个创作比赛。其实前些年已经酝酿了很多事情。
0: 其实在五六年前，我们办了我们自发性的办了泰雅音乐节。其实最主要的始作俑者应该是黄一峰啦，
1: 对，
0: 黄一峰、雷莎达巴斯
1: 是，
0: 其实他跟温岚他们是一起先从他们自己的部落，开始第一届、第二届，
1: 对，
0: 到第三还是第四届的时候，一峰就觉得他觉得要办更大，让更多的泰雅族的人就是一起，
1: 是
0: 他不知道从谁那边听，因为他当时要做两个舞台，
1: 是
0: 一个是原名的舞台。我们自己的舞台，然后另外一个是电音的舞台，
1: 对对，
0: 然后他就急去找了一些 DJ， 其中一个比较资深的 DJ， 就跟他说，你又要做电音，你又要做泰雅，你不是音乐人的话，你应该要找一个人，是他介绍他、
1: 就是有人出卖了你、就是、
0: 对，出卖了我。所以我们就连上，就我一跟黄一峰一连上、你刚刚说我很疯对不对？
1: 对，
0: 对不起，他比我更疯、
2: 就是、雷打也是雷打。
1: 你的朋友群里面其实你算是比较正常，
0: 我算比较稳比较、那个、
1: 你已经是最稳重了一点。
0: 对，我的疯狂在很里面。
1: okay, okay.
0: 他的疯狂是
1: 很外显，
2: 直线。
0: 一峰真的做了很多事啊，比如说一树一山呐、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做了最大钱、而且那时候我们有来宣传，
1: 对对
0: 对，那时候我们的群组里面就集结了有到 七八十个人，
1: 都是泰雅族的表演。

0: 我们也是那时候认识他的。
1: 原来那就是你们友谊的起点。
0: 起点、哦、也就是因为这个活动。哇，
2: 对，而且我们当时，我觉得我后来有很多朋友来跟我讲、哦、不同族的，他们就很羡慕我们、嗯、他们最羡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嗯、他说居然你们办的音乐会居然是全部都要泰雅语，
1: 是
2: 我们全部上台是唱泰雅语，而且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全部穿族服。哇，我们还跟那个尤马达路老师借族服、嗯、哇，全部，而且那天早上大太阳，下午下雨，晚上打雷，
1: 是、嗯、而且我记得交通不是那么方便的地方嘛，
2: 不是很方便，
0: 山上、哦、
1: 对，
2: 可是那真的是对我来讲是真的有难忘怀的一个经验、嗯嗯、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路到现在，然后隔年
0: 后来疫情
2: 嘛、嗯、但我们连疫情我们都在线上
1: 是
2: 线上办，
1: 对、
2: 嗯、然后再来就是
0: 新竹
1: 对、嗯
2: 嗯、那其实我们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很希望成立协会、嗯、但是这个协会的成立就诸多的困难啦，
1: 是
2: 你知道我们其实大家都是艺人、嗯、
1: 对、
2: 嗯、不是那么容易大家可以就是这个中间其实是有很多的过程、嗯、
1: 没错、嗯、
2: 终于今年、嗯、应该是去年了、
0: 嗯、去年
2: 年底我们终于成立了，
1: 是
0: 然后今年正式成立，去
2: 年
0: 开始申请，
2: 今年年初终于成立了泰雅文化艺术
0: 发展协会
2: 、嗯
1: 嗯、这个名字都还没有那么熟
3: 泰雅文化艺术发展协会，
1: 这个前端就是我们在多年前也曾经跟听众朋友介绍过的，就是
2: 泰雅音乐节、
1: 有一票泰雅族血统的音乐人到了偏乡去成就了泰雅的音乐会
2: 对
1: 演唱会、嗯、好些年的时间，
2: 对，
1: 原来他们玩着不只是为了好像彼此的团聚，寻一时的开心其实没有，我正刚刚是我开玩笑，我觉得一定是你们有一些想要告诉大家的话，而且也很在意自己的泰雅的文化是如何可以被保存或是传承、嗯、甚至可以有一些新的局面，
2: 对、
1: 嗯、其实我都好羡慕，比如说你们有比如你们泰雅族啊布农族阿美族嘛，那我们都常说我们只是存款不足寿命不足哈，对，但是其实即便我对泰雅族语当然可能听得懂只有 0.001， 因为我们介绍很多歌、嗯、大概可以知道一些单字，但是我还是非常享受在泰雅族带给我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洗礼，可能一些传统歌谣跟现代歌谣之间的那个对话、嗯、或者是可爱的泰雅族的朋友，其实你们分布在不同地方、
2: 嗯、对，
1: 像这个南澳的跟仁爱仁爱南投仁爱的，哎，它中间有什么差别？也许我们今天带大家文化巡礼一下、
2: 哦，
1: 然后同时也和大家持续来介绍。太想听见你，嗯，今天和大家要来关注这场泰雅族语的音乐比赛，所以朋友们赶快打开你的雷达，如果你身边就有可以写、可以唱泰雅族语的朋友。他不一定要协同那么纯正，
0: 对对，也不见得一定要原住民，
1: 对对对，只要你可以写，
0: 对，
1: 就来参加，
0: 你喜欢有写，
1: 就来参加。好，那等一下继续来关心一下活动的内容，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接下来就来回顾另外一段泰雅族歌。好，那就想起20多年前带我到新竹尖石梅园部落的欧开合唱团，我们来听一首他们所写的歌。

0: 送上的歌曲来自于 OK 合唱团的《一起唱吧》。今天和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泰雅之母啊，不是乖乖，泰雅族有着母亲
1: 行空
0: 对，没有了泰雅族的像妈妈一样的，我很爱的苏雅姐姐。
2: Hello， 咖啡喵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这些年跟着苏雅姐姐上山下海，而且策动了很多苏雅姐或是你们一起参与的一些泰雅族的文化活动的阿比
3: 啊，大家好，我是阿比石彦玲。
0: 我想要了解一下。阿比，你是来自于南投
3: 仁爱乡
0: 的泰雅族，
3: 对
0: 啊，这个是就是山里面嘛，
3: 很
0: 山里面，
3: 阿万达那里。
0: 好，那有一个人就是在海边，比较属于
3: 最远的最远
0: 海位的比较，
2: 对对对。
0: 我可以问一下，这两个地方的泰雅族文化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吗？在你们这几年的友谊的往来当中，你们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发现吗？哎，阿比，你现在观察一下。
3: 有啊，因为是其实我们那一组本来就比较特别一点。我们那一组叫亲爱村，我们很多的语言跟，因为其实泰雅族它是从南投沿着中央山脉到台中、苗栗、新竹、桃园，
0: 算是一个源头，就对了。
3: 对，它很长嘛，对不对？就我们跟所有的话几乎80%不同，
2: 不一样，
3: 就完全不同。
0: 你说语言系统，
3: 语言对，
2: 是不一样，
3: 我们是万大语系，
2: 很
3: 比较不一样，
2: 特别。
3: 就是可能南澳可能跟我母亲泰鲁格族话还比较通一点，
0: 因为移花比较靠近，
2: 比较近。
3: 对，那我们跟他的话就差很，就差很大很大。就像拿小孩这个字，我们小孩叫无泪，
2: 我们叫 lucky，
3: 完全
0: 没有任何感觉是同
2: 一样
0: 词。对，
3: 像可能泰鲁格有 lucky、lucky 都很像，都差一点点嘛。
0: 对对，
3: 我们叫无泪。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
2: 而且他们有一句话是大家都会容易记，因为很像骂人，可是是有礼貌的话哦。
3: 对，
2: 就是只有他们那个
3: 叫做“干你主办”
0: 哦，适合在嘉义电台播嘛？刚刚是
3: “干你主办”
0: 啊，刚刚是问候，
3: 对，
0: 还是亲切的问候了，好不好？
3: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深的感谢
0: 啊，
3: 就那种感谢是到时候你谢谢哦，
0: 我都抓头了我。
3: 那如果我们请大家出来吃吃喝。

0: 叫给你乐父，
1: 乐父就
0: 就是乐父吃喝，对啊，那赶紧就是吃，来来来吃吃吃，那乐父喝嘛。
2: 对，
1: 我介绍原住民的主题这么多年了，第一次觉得
3: 真的是他们那一
1: 好激烈的一个发语词，但是这件事情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嗯，因为我是站在我是汉人的一个语言系统或立场去。自以为的理解了你们的发音，嗯，但其实你们的词是充满着正向的，然后也很温暖，对，
0: 对。
1: 可是我们就这样子自以为哈，对不起，是我的错，
0: 为我的同学，
1: 但我也是没有办法随便发那个音。
0: 我的同学以前来我部落，我妈妈他们就要请他们吃饭，就干干干，一直结束干干，
1: 就是来来来，
0: 就是吃吃吃，你们吃嘛，你们吃，就在餐桌上，老人家会说小朋友吃吃吃，不要客气哦，吃吃吃，然后我们就是干嘛，干干干，干腻干腻，然后我们的同学都一直。哎，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妈意思说吃啊，你们吃吧，你们吃吧。
1: 对对对对，这件事情，哎，那个
2: 你今天才知道，
1: 我今天才知道。所以苏雅姐，你本来就知道有一个，
3: 因为其实你看，光泰雅族，我们好，我们有赛考列克
0: 三四种哦，
3: 四种哦，差不多。阿万大是
0: 万大语系
3: 是一种啊，就是四种就都不一样。
1: 对，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你们要介绍一个泰雅族语言的创作比赛，
3: 太想听见你
1: 、嗯，泰就是泰雅族的泰，以前我们会用泰想听见你，泰想看见你，都是用以为是泰国的泰，
3: 没
1: 有没
3: 有，
1: 今天是泰雅
3: 泰雅族的
1: 泰雅族的日子，
3: 全泰语不是泰语啊，
1: 对，
0: 不是
3: 泰国语，
1: 我们就改油，你不要随便换一个语气。好，所以譬如说你们理出来的泰雅族的语言已经有四个语系，所以他们不管是
0: 都可以
1: 擅长哪一个语系都可以，
3: 对，
1: 所以 maybe 我会听到一首歌就一直听见
0: 干，
3: 好吃好吃。
1: 哎，等一下，孙小姐，你身为一个福音歌手，你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3: 我们还是要好好发音。
1: 刚刚都是泰雅族奥万大语系的发音，
0: 万大语系，
1: 万大语系，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好，所以这是语言上面，譬如说我们的阿比带给我们的一些不一样的观察。
3: 对，
1: 哎，孙小姐，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观察？嗯。
3: 其实文面家族了，我们都，而且要再讲一次，文面的家族的文啊，是文化的文，不是那个纹身的纹。
1: 哦，
3: 对，
1: 正确的用法，
3: 对对，正确的用法证明。
1: 哦，
3: 对，我觉得基本上都差不多，可是就是语言会有一些不同。
1: 是，
3: 所以文面家族的人呢，都还蛮强悍的，就是很坚韧。
1: 是，
3: 对，对，所以，
0: 我们有一样的那个文化嘛，就是
3: 文面啊，
1: 对
3: 对，彩虹桥，
1: 彩虹桥
3: 跟这个编织，
1: 对，故事还是很相通的，
0: 对，很相通，
1: 只是因为
0: 地区的
1: 语言使用习惯不同，
3: 对，
1: 好，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角度来认识一下泰雅族，所以今天两位泰雅族的女孩。啊，女士妈妈坐在我们录音室现场，其实他们的一个集结呢是要来推广啊，就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征建当中的泰想听见你的泰雅族语的原创音乐大赛，
3: 有三个字我觉得
1: 一定要来，
3: 叫做达拉爱。
1: 我跟你讲，我刚刚一直想要念哈，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老花了，想说哎，这三个字有点
3: 是什么意思？
1: 糊在一块，我看不到。
3: 糊在一块，
1: 达拉爱达，就中文写起来是发达达，拉
3: 手的拉，
1: 然后爱就是爱情的爱嘛。
3: 对，
1: 达拉爱是什么意思呢？
3: 其实就是我们泰雅语的最高级的欢呼跟最高级达拉爱。
1: 哇塞，一种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用？
3: 爱都可以用
0: 语助。
3: 哇，这个怎么那么厉害？你达拉盖，然后好好吃
0: 达拉盖，
3: 对，就是所有的最高级，
1: 南投也是用这个来表示最高级吗？
0: 其实达拉盖跟语助词，它叫语助词，通用哦，
3: 很通用。
0: 就比方说我们比较汉人，或是我们比较多的，有没有想哇塞，要修炼厉害厉害哦，这种它就
3: 是
0: 那种语助
3: 发语词。
1: 所以你们可以示范一下
3: 达拉盖。达拉盖，
0: 达拉
1: 盖，中间有个那个
3: 达拉盖，或者达拉，
0: 中间越长越厉害。
3: 我们是以对发音多长，它就
0: 更多厉害。
3: 达拉盖，
0: 累嘞，
1: 我就主持人现在在录音室现场都觉得里面那个老痰都要被挖出来的一个感觉，这样子哈，
0: 很厉害的意思，
3: 很厉害。

0: 族语创作歌曲比赛做一个出发，
1: 嗯，
0: 那总是有个起心动念吧，而且
1: 有，
0: 因为这个苏小姐你自己也写歌，所以一定要谈谈一些，比如说起心动念，然后怎么样才算是一首好的歌，你会怎么样去评断它？
1: 我觉得自然吧，我觉得创作的根本就是诚实，就是你的把你所听所感，好，只是转化用泰雅语去写出来，我觉得各种形式都可以。那先说回来，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原创比赛，它其实最希望啦，我们希望将来我们可以真的成立泰雅的音乐节，
0: 嗯，
1: 所以达拉爱就是我们的音乐节的名称，达拉爱音乐节，
0: 人家有阿米斯，你们有达拉爱，
1: 我们就希望说有这个，啊，我们最希望是能够办一个完全就是泰雅族的，很代表我们自己的一个音乐节。
0: 对，
1: 那所以这个原创比赛，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核心，就是传承跟创新，然后里面就是唱回古调这件事情，唱回古调
0: 是
1: 我们的核心，穿回族服也是我们的核心，
0: 是
1: 就这个两个，
0: 嗯，
1: 那今年就是唱回古调就一定要做一个原创的这个比赛了，其实我们都是鼓励大家来参与，
2: 对，
1: 那你就回到说创作，什么是创作？就是你把你的生活所有的感受，你透过这个写歌唱歌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其实它没有太限制，
0: 是
1: 对，你可以用任何的音乐的 style 都可以，对，甚至年龄也没有太多的限制，
0: 所以你刚刚说唱回古调，如果就参赛作品上面的规格好了，他可以引用古调去做他的创作，
1: 那
0: 或是他用古调来去做改编，
1: 对，
0: 反正不同形式都可以就
1: 对
0: 了。对，哦，那像我是可以懂得织布歌的人，
1: 对，
0: 我可不可以参加呢？好，我先听歌，等一下再跟他们确定一下我到底有没有参赛之资格。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云丽丝所诠释的织布歌。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在这个周末的时间，我都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反正他一在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我放松吧。刚刚那个我的同事还说啊，苏雅姐要来哦，那你不用录啦。欢迎我的好朋友苏雅姐姐。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位泰雅姐姐带了她的泰雅妹妹，
1: 对，
0: 阿比，我们的石燕玲小姐。
2: 大家好，我是阿比。
0: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推荐的一场活动，算是。因为做梦的人就是有很多，但是要 organize 这些比赛的，我想就是阿比，你这些日子过得还好吗？

0: 啊的这个比赛叫太想听见你。诶，当他们开始说要办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开始提案嘛，企划。嗯，听说你就是那个核心的人物，是不是？
1: 没有，这一场不是，这一场是我们泰雅，就是泰雅文化艺术发展协会的所有同仁，
0: 大家一起。
1: 对对对，然后这个有一个小组，像苏雅是这个小组里面的，
2: 对。
1: 然后我帮他筹划是苏雅的音乐会跟他的专辑。
0: OK OK，
1: 对。然后这次的筹划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你只要音乐泰雅音乐作品，你就上传，六月底之前就是报名了。才非常的容易，你不管你是不是泰雅族，你不就算你是汉人、外国人都行，只要国中以上，你在六月底之前，只要你有泰雅族语的音乐作品
0: 创作，
1: 然后上传到我们的报名表里面，然后我们就是等于报名成功。然后对，那我们七月一号呢就会选出十组，然后在七月的那个十八、十九呢，这十组会。来培训，培训
2: 一个课哦，
1: 对，培训很厉害哦。就是比方说你，因为你音乐作品给我们不是你自己的作品嘛，它有可能很完整，那它也有可能可以更好。然后像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音乐的专业人才的音乐工作室，像雅蔚啦，就北原三猫的儿女们，
0: 对对，
1: 家族，然后像雅维莫瑞也在里面，温岚啦，
0: 是
1: 独角马啦，很多的音乐工作室，还有
0: 史瓦利，
1: 对。然后不管你的编曲上面或者是你的制作上面，甚至主语老师的加强上面，我们就可以针对你的音乐，然后帮你我们看一起讨论做出一个可以演出的音乐出来。
0: 是是。
1: 然后这个演出呢会在8月9号，你有可能跟温岚，有可能跟雅维若妹，有可能跟很多艺人一起合演。
0: 哇，这个我本来以为只是一个比赛，没想到
1: 中间
0: 还有教学。
2: 对，
0: 其实这几年来我介绍蛮多的，就是类似的这个就是尤其鼓励母语歌曲创作，其中我就发现到这是一个显学，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不只是真见到好的作品，而是也透过譬如说已经有历练的音乐人给予这些比较年轻的创作者一些回馈，甚至一起讨论，让这个本来可能只是一个平面的作品它可以更加立体一些。
2: 对，对，
0: 那这是一个我就说那个显学是很好，因为我觉得那个经验的传承其实应该也是音乐文化发展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2: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要特别跟听众朋友们说，这个真的是非常棒的，因为其实我们这里当中也会请教授，特别是对我们母语古调有研究的，我们其实都有去接洽，他会特别来讲有关于我们古调收集的这些，还有我们的文化。那刚当然更多还有就是像阿比讲的，我们就帮你的 demo， 教你怎么样去制作一个完整的作品，所以这都是免费的哦，各位
1: 不用收钱，
2: 不用收钱让你来上课，
1: 我们不是那个挂那个来参加比赛然后卖课程，
0: 没有，
1: 真的
0: 卖课程没有，
1: 没
0: 有，没
1: 有，完全。
2: 然后就希望这些参与的人，朋友，我们八月九号跟我们的这些哥哥姐姐们，一起在这个
1: 舞台
2: 红楼啦，
0: 是
1: 很时尚的
2: 八月九号，
0: 对，
2: 一起来演出。然后那天也是我们的决赛，
1: 对，
0: 今天介绍这个太想听见你是泰雅文化艺术发展协会。一票对于泰雅文化的一个推动传承极有热情的好朋友们，他们所组成这个团队，
1: 激进分子
0: 激进分子他们办的太想听见你叫做达拉爱
2: 太想听见你达拉爱原创大赛
0: 音乐大赛，其实我就是要让你们接那个达拉爱的泰雅族
2: 你说要讲
0: 再一次哈，太想听见你达拉爱
2: 达拉爱泰雅原创音乐大赛。
0: 因为这个不好发音，但是达拉爱我今天是正式学到泰雅族语里面一种哇塞不可思议的感觉的这个语助词，说不定大家就可以以达拉爱为一个词去发展作品。
2: 对，
1: 有啊有啊，他们就想说有人只会那个一句话就是 Logas， 完全全部都是 Logas 开始演。
0: 因为刚刚不是听那支部歌吗，就 Gili Gili
2: Gili Gili，
0: 就也可以写首歌，
2: 也可以，
0: 反正有能耐你就自己继续写，好不好？好，今天介绍这场比赛其实是从即日起到6月25号，
2: 对，
0: 那朋友们可以搜寻，
2: 对，我们
0: 太想听见你的社群媒体
2: 就有了，然后我们在我们自己协会在 IG 也是有我们协会的 那个，那
0: 是

0: 其实我们、都可以 follow 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我们的脸书都会有一个 QR code、我们、包括我啊、阿比
1: 对对 对,
0: 对都有，或者你打太
1: 想
0: 听
1: 见
0: 你就可以，
2: 应该可以查询得到。
1: 对, 对, 对, 对，
2: 好，那这个征件截止日期是6月25号、我们要跟大家还是报告一下正式规格了哈。
0: 对，
2: 刚刚这样谈谈笑笑，但是他们很在意的第一个就是采取原创的词曲或是改编既有的族语歌曲啊。
0: 对，
2: 但是语系的规范还是很重要的。泰雅族语的使用
1: 量
2: 很难念，泰雅族语明明中文，泰雅族语的使用量要在80%以上。
1: 对，
2: 所以你就是如果你只能用叽哩叽哩叽，你就从头就叽哩叽哩，
1: 从头到尾
2: 就 OK 了。你不要说叽哩叽哩两句，然后其他都中文，这样不合格。
0: 不行，
2: 好，多过于他就对了啦。哎，这个苏小姐，我们最后还是要谈一下创作的本身。你刚刚有说你心中想要说的话，你就自然的来呈现。但是因为你、就是开始写作母语歌，有没有经过一些什么样的调整？譬如说，你当然会说，但是真正写歌，你譬如你用的一些文字，你有没有借助一些什么工具啊，来帮助自己？
0: 没有，其实我觉得写母语很不容易，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写我这张专辑3.9万，其实也是一个重新再回到去追溯我自己文化的开始。其实我的年代那个时候是不太能讲的，
2: 是，对，
0: 虽然现在的孩子是有，所以我觉得我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我后来发现很难，就是说你不是用中文去创作，可是我们又不是那么完全会讲，所以就变成你要回头去找资料。那我当然是我写的歌其实跟我生命经验是有关，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你自己，你最有感觉，你可以写爱情，你可以写亲情，或是甚至写一个感受都可以，可是你要回过头去找，哎，这个我写的歌词这个是要怎么讲，
2: 是，
0: 那你回过头去找了母语，会母语以后再来写歌，会比较容易，
2: 是是是，
0: 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像我们泰雅语一个字，其实有可能是3个音节，
2: 对对对，
0: 你很难说先写曲，我通常都是把这个词呢顺一直顺到你念你讲都像一首诗，然后我们再来谱曲。对，我的做法是这样，
2: 还是要去找一下正确的用法，
0: 对，要找到正确的用法。然后我也觉得，各位听众朋友，有时候你在写就是说写主语的时候，其实也可能是一个回家之路。你会意外的发现，原来你的家里面哇，有人有很多故事。
2: 对、
0: 对，有一些长辈，我觉得也趁机回家走走，也可能你的村落也有很多有趣的事。
2: 对，因为其实这么多年来访问就比较新生代写母语的歌手，其实他们大多数开始有这个念头，然后要正式去写的时候，正是他们回去跟阿公阿嬷或是跟家邻居的伯伯叔叔阿姨聊天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因为他们想要去讨教一下，
0: 对，
2: 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发音，或是这故事到底说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比赛其实也是一个
3: 回家
2: 鼓励大家回家的一个比赛，对不
3: 对？就是我们对文化、对音乐的致敬，这个也是个回家的路。
2: 没错，所以我们如果因为今天其实得到蛮多冲击的，关于南投仁爱那个万大语系的泰雅族的一些发音，心里是觉得蛮不可思议的。但是我相信还有更多值得大家去探寻的一些地方。关于歌谣，对于阿比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因为苏小姐就是一个音乐人，问他这件事情已经是他就是写意的一部分了。但对你来说，歌谣的力量是什么呢？
3: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文化的传承。因为你知道，其实原住民其实不管我们族16族，其实我们是没有文字的。我们所有的历史啊，它都是被记载在古谣里面，口语相传。
2: 对，
3: 所以就像我们泰雅族有一首歌叫做《迁徙》，其实它也就是千年传过来，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从南投到宜兰都有泰雅族，
2: 对，
3: 但是没有往南，而且一定是在中央山脉往下走，
2: 对，
3: 它就是跟《迁徙》这首歌有关系。其实我觉得歌，其实你知道，其实我觉得文字图片它会褪色，它会消失，
2: 是，
3: 可是声音它会在你心里，
2: 对，
3: 真的。然后我觉得文化它就是一种传承，而且音乐跟声音它是同等值，
2: 是
3: 所以说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历史。所以我觉得创作歌就像我们现在听的歌是千年他们的歌，
2: 对，
3: 他们从那时候讲他们当代的语言，当代

0: 的故事，
1: 对，
0: 那我现在讲的会不会是下一个千年的歌？
1: 有可能，对不
0: 对？
1: 对，
0: 嗯，我现在讲的是我们当代的故事，
1: 是
0: 我们这个年代在干嘛，然后我们也在同时给下一个传承我们现在的历史啊。
1: 是啊，是，嗯，
0: 对，
1: 因为歌谣本来就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集体的记忆，
0: 对，
1: 或是属于那个地方特有的一个历史的事件，
0: 对，
1: 那要让这个故事不要被封存在某一个时空当中，就没有办法被传下去了，
0: 嗯，对对，
1: 所以请大家
0: 多多来参加，
1: 真的，如果你身边或是你自己刚刚已经跟我学会了叽哩叽哩，可以写一首，
2: 没有那么难哦，
1: 织布歌，
0: 对，
1: 都可以来参加，
0: 对，不用想得很困难，你只要自己有歌，也不觉得它要不要完整无所谓，你就丢来就对了，
1: 试试看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今天介绍的是太想听见你，达拉爱
0: 达拉爱，
1: 自己没有预备好啊！达拉爱泰语原创音乐大赛，
0: 泰语
1: 泰雅语泰雅语，这是我的失误，是泰雅语，不是泰语。原创音乐大赛即日起到6月25号，请朋友们 follow 一下，输入关键字就太想听见你，就可以发现到报名的方式以及资讯了，然后。6月25号一定要把作品上传，只要是国中一年级以上个人或团体喜欢泰雅音乐的朋友，没有要看你身份证是不是泰雅族的血统，你都可以来写歌。那其实这几年来啊，我访问很多这个我说原住民的音乐朋友嘛，那其实泰雅族音乐的变形是蛮厉害的，
2: 哎，真的，
1: 哎，那个变形其实当然是好玩的变，
2: 是
1: 譬如说我的苏雅姐姐
2: 对
1: 就会加一些特雷门琴这种怪东西，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不对，
2: 对，
1: 但是让我们有一个世界音乐理解那个历史脉络的一些早年电子音乐的状态，
0: 变圣诞树我还是想不起来
1: 对
0: 你想还讲，
1: 那最后我们要来听的一首歌我觉得它也是变得很可爱，
2: 对对，
1: 就是他很喜欢舞曲，一个听说也是这次的老师，是不是？
2: 是，
0: 我是我们协会的
2: 协会成员的
1: 雅维莫瑞小姐，
0: 对，
1: 哎，这个
2: 也是得了好几金曲
0: 奖
2: 吧？
1: 是不是有点想要叫
2: 歌后？
1: 他应该像这种等级，你们这种等级不能参加了吧？
2: 不能参加，
1: 但是我们可以
2: 一起陪同大家
0: 陪伴陪伴，
1: 但我们可以向这些已经蛮优秀的作品来学习，对不对？所以我们最后来听一段雅维莫瑞的作品，这个歌叫做《世界和我一起跳舞》，期待大家一起来参与。太想听见你，也很期待他们的决赛，可以看到很多人一起跳舞，今天要非常谢谢苏雅姐，谢
0: 谢
1: 阿比的分享，
0: 谢谢。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在今天开始分享之前，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我想要为你祷告。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正在挣扎着生命当中的一些选择，有一些路是你感觉神要你去做的，可是你并不那么想。有一些选项是你知道神没有要你做那件事，可是你很想做，你里面有不同的一些挣扎在你里面。我为你祷告，因为其实在我的人生当中，我也走过很长这样的路。可是我向你说，当你顺服下来，你真的会经验他对你的计划远远比你对自己的规划更美、更大、更荣耀。有一天你会从心里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带我走这条恩典之路。主啊，我为现在正在挣扎的每一位祷告。我不知道他在挣扎些什么，也许是婚姻的决定，也许是情感的这个取舍，也许是事业，也许是工作，也许是一个服事的呼召。主，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信心，就是你爱我们，你要给我们安排的那条路一定是美好的路，不是悲惨的路。仇敌常常骗我们，让我们以为觉得顺服主走一条他要我们走的路是悲惨的路。但是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所信任的、所托付的、所顺服的是一位恩典的主，爱我们的主。愿你向我们的心说话，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谢谢主。刚才在祷告当中，我自己有一个感动，我就想要告诉你说，进入神对你生命那个荣耀的呼召，最大的关键就是两个字，顺服。每一个神所使用的人身上都有这个共同的记号，顺服。其实我是一个外面看起来很温驯的一个人，但是我自己知道，其实在我的生命里面，很多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悖逆，就是我偏不要，我就是不要，我偏不要，或者是说我偏要，我偏要走我自己的路，我偏要。最近我自己在读何西阿书，在读何西阿书里面有两个字，就是神的选民，偏要。明明知道神不要我做那样的事，我偏要；明明知道神要我做这样的事，我偏不要。但是是顺服是要付代价。可是在我生命的经历里面也体会到，不顺服我后来付更大的代价。顺服是要付代价，但是不顺服恐怕付那个更大的代价。我觉得最大的代价就是从神对你那个荣耀的祝福里面出局了。我们不要以为上帝非我不可，你坚持不要，神就用别人。可是当神用别人的时候，我就从祝福里面出局了。祝福你，我们一生在上帝的荣耀计划当中不出局。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冯耀祖堂，空间影哦。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台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突然台家唱下戏厉害，您是将将改文法。看见音乐，在突然 FM 104.3 Google Radio， 白三下昼一点到两点播出。你来 FM 90.3 劳动广播电台，白日暗夜8点到9点播出；台北 FM 90.9嘉音电台，白六下昼2点到3点播出。欢迎所有嘅听众和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我们在三个地方的调频都有播出，同时也可以上网搜寻嘉音联播网，就可以看到看见音乐节目。欢迎大家随选随听，准时来 follow 哦。今天的节目啊，瑞海尔要强台嘎继续来到安尼哈嘎传统小调音乐的世界地图。在客家的传统歌谣当中，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起居、食衣住行娱乐。在今天的节目呢，我继续要强台嘎来表达情意。我们来谈谈关于爱情、关于情感、关于思念、关于爱慕。在哈嘎传统的小调歌谣地图，哇，情都该歌曲做在表态，又突唱该，又对唱该，又唱到欢喜该，没有唱到该内心世界，然后讲又对我爱谈该，全是各式各种情感该表态。在歌谣地图啊，体现到富裕双该禁止。除了传统改变就奉诗，动态改构绕变就手法美情，大家做的堂都有各式各样的风格，所以呢来到变就改奉诗每个业的传统构绕改改变地图，本大家感受到老高新创美容音乐是动态对黑白改飞骨。请到某熊让表现的手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Rita 都会分享本台的欣赏哦。等下继续转到看见音乐，唱下来弹歌。

0: 就教严老了。严老，
1: 接你哈。
2: 欢迎所有的听众好朋友，继续转到看见音乐，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 Rita 玉婷，今天邀请大家来欣赏客家歌谣传统小调的美。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男女的情感、情爱与思恋。哇，恭喜乐死动动感情哦！这一类谈情说爱的客家小调，可以说是传唱最广的类别，而会用很多细微的角度去切入内心的情感，很多的譬喻。无论是隐喻、借喻，或者是很明显大胆的表白都有哦。有没有讲两类的歌曲哦？最动人来唱，因为大家都有感情啊，大家都会有欣赏音啊。人和人之间情感的流通的是动词然的，所以它有个歌谣来展现，每是不允许的哦，动下音的哟。讲到客家传统小调，又讲到爱情，谈情说爱的歌曲，瑞达娘时时会想到一条歌曲，真的是非常。

非常经典。那这首曲子呢，即使可能不熟悉客家歌的人，可能都有听过哦。两首歌看到四脸够思恋歌这三个字出现，是不是马上就有旋律响起了呢？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哦，就是这首歌《长夜来思啊恋》思恋歌，唐代四脸歌，性情是曲都动腔送呢，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哦。讲到钢琴，客家人的传统台语，瑞达曲都有两种情目腔用的表达方式，一种像那四脸歌，哎哈，含蓄，比较内敛一点。一般来讲嘿，可能谈恋爱时间忙结婚的时间，我觉得好像情感表达都是介于隐喻，比较内敛的。另外一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透过剪纸，好剪一朵什么美丽的花，让阿哥带在身上，看到这个剪花就想到思念你的阿妹。这个阿妹就是代表情人女朋友的意思哦。来时按到剪剪发，剪剪花，透过剪纸表达男女热恋时的缠绵以及难分难舍的情感，这是属于客家传统采茶戏当中的小调。演唱者呢会在特定的字句之间加入哎呦哎呦那哎呦，就是哎呦那哎呦这些虚字，而且呢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很漂亮的转音，这是很重要的技巧展现。贴片呢的传统改 Q 调动中情都会搭配戏，所以呢是戏 Q 戏 Q 加上舞台上又推盘款又戏又又 Q 的地图，还有表演的身份的地图情态哦。所以呢渐渐发呢是很有爱用的展现方式，本台家看的时间，我觉得哇，穿青太衣，很够加油的剪发是表态思念的情感哦，很荣幸哦。剪剪花用剪花代表思念之情，而这个剪花它是可以久放的，不像真花很容易凋谢，所以剪花也代表着长久的情谊与祝福，很美。动力好用一招剪发使用安豆改情感安豆改意思心意在这地图内。剪剪发改构词讲到梅菜风中剪剪发，剪发送本谁人干，木香发意梅树剪，千年万载不会抢。你看，哎呀，送你这个花不要嫌弃，这个是我剪的，这是千年万载都不会凋谢的花。每件一路一并地恋，开发叶子两相恋，恋子呛呛心里苦，爱地朵飘入天境。每件一朵就是并地恋，形容呢希望我们可以开花结子，两心相连。思念的心里是苦的，但是呢相信这个爱情最终是会开花结果，是会甜蜜的。最后他又唱到藤缠树，树缠藤，树枯花谢不分家。但是形容两三年用半年呢，是连穷下，仍然不会分开，非常的甜美。你好，所问大家两首渐渐发，是每上个首翁婆树所了展现的。传统锣鼓的剪剪花，跟现在我们要听的这首用比较美声的唱法，而编曲呢是比较典雅的钢琴，偏西洋的方式去呈现，比较艺术歌曲的方式，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内在房中剪剪花这样的情境氛围。所问大家，莫菜风中剪剪发，翁婆树所认唱的。

行台湾朴树所认崇的梅菜风中渐渐化，既有变换的速度、节奏、音乐的风格，本来曲子呢，弹起来又变化。韩国呢，很美，你感受到一首曲子不同的呈现方式，哎，真的感受很不一样哎。光是一首曲子，它特别在里面做变化，就能够让你觉得很有层次了。萨利哈来呢，来要强海噶欣赏 Rita 所认同的。2023年得到金曲奖最佳韩语专辑奖，《燃凤燎》两种专辑，我们就特别呢，把客家的传统歌谣、小调山歌去做改编，以及加入新创的词曲。那首曲牌简简发，原本是简简花，那 Rita 再把它加了一个名字，叫做想去到你身边，想去到你身边，因为我在原本的简简花之外，再融合了新创的词曲，是由刘道文写曲， Rita 写歌词，所以另外一首歌曲当中有传统改简简发，你躺一头也可以听到如何把新创的词曲很自然地融入传统的小调歌谣山歌里面，要很自然很有意境，然后搭配的刚刚好又不失它的美感，所以动好它可能没有人爱用音乐没简单来做，让我得到第三十世界的金曲奖哦。渐渐发渐渐累发，希望阿哥带你身边，于是嘿，阿妹总是走得让阿哥强下，这种两人不分离的情谊。所以 Rita 在写歌词的时间是透过阿翁的想象，所以我写了想去到你身边，千言万语化作句化间，尘埃心意千千万万年，又感受到还有现下可能下拍发的风湿，下动态的风湿，去新鲜该东西传统的诗台渐渐发而表态的女佣。李哈斯强台家来欣赏收留第三个台后三个通改专辑，新从的部分作曲和刘头文由 Rita 玉天来写歌词，想去到你身边渐渐发。

都在庆祝黑幸福。这个幸福呢有特殊的意义，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都有可能会有一个标志性的幸福。而在客家的小调山歌当中，有一首曲牌也是非常重要的，叫做送金钗、送金菜。在黑彩插戏当中，傅玉松经典改挺亲，老李撇改曲牌，描写南吴送风而风口的世界，什么有老头那当改金菜，拿下来送本青年，作为梁山人相爱。韩国挺重信改挺亲行物，哇，一只金钗就能够是两个人定情终身不渝的信物，是不是很重感情，也很信守承诺，重情义呢？在这些音乐当中哦，没展现呢传统东风五行该种意义不杀，韩国内敛啥亲亲改音乐重力。哎，你今梦也爱来唐都街，还有谁来要唱街？哦，你不讲送金菜，什么要送本谁来哟？所以很美，应该爱有什么来唱呢？当然做得，不过谁来要没做得来唱哦？尤其可能在平常时改生活当中爱唱歌舞咯，无论么个曲牌，其实男五路有想爱唱都做得唱。喊地戏台当而表演个世界，很美。看个故事，是谁来呀？谁模样呢？也讲跳白生玉彩叉，戏到苗平切，戏到该应该台舞台而表演个世界。看呀，出把戏做戏个跳个，是马杀而来唱，个都有可能个。那你今不年呢？而来欣赏是民间个女人。依家高尚富裕生活，按到林桂水欣赏。其实天冷，卖肉戏台慢来去表演。依家高尚冻了，因讲吼，就唔是嘛个开嗓暖嗓，一下靠着一唱是过瘾，真的非常好听，很清亮，非常有辨识度的歌声哦。那首林桂水所认唱的宋金菜，收录在《时空对话专辑》永远之文先生来制作的。大家来听，林桂水先生爱人烟呢，唱人下家的小条歌谣宋金菜，附上的声音，后背还会加入了林桂水先生的吉他，老西洋乐器的伴奏。桂首曲歌唱了有下家的韵味，又有编曲转化以后的歌啊，邀请大家来欣赏林桂水主唱、严志文谱上的《送金钗》。

热天清新物咧，所以两三年是结缘了，感情挺好了咧。在春天开始嘅风雪是不很难去接咧。但是故叫梅富松经典嘅客家传统小调雪斑木，看到了三角四十八木，你就知道要开始想象摸哪十八个地方呢。其实这是一种形容哦，以风趣的隐喻与双关语表达男女之间的情感，可能有一些趣味的逗逗对方的表达。一方面呢，也展现客家先民质朴率真的情感观。头白的民间呢，情都该流传，情都是界做闹念而做乌乐改余兴节目，时常会听到这首曲牌。故此啊，每当想起庙内位呢，求庙头那档庙木明目庙木柱，一路庙庙庙都脚急，这就是从头到脚的形容。歌词呢，带有强烈的官能描写，想要刺激乐听众的感官，还能美描写男女之间挑清改色彩，节奏轻快，世俗旋律朗朗上口，且重复性高，又动强烈改民间草根性，很强烈的民间草根性与娱乐效果。而在现代呢，也被视为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民俗文献的保存哦。故此啊，会唱到春啊你呀苏，春呀苏，梦啊你呀家，梦呀家，你爱家哈，是不用的意思。摩托啊家头松，变了男友哦，妙得头那爽哦。啊家头松归发用哦，家给龙洞宽，这是传统感。给 Rita 呢，又拉两首歌曲，没有做到改变。哎，你讲，庙头那么下鸡，庙木咪么，庙鸡木柱，这是一种珍惜的温。

李寺淳汉也快要开演唱会了，就是后面的歌词呢，就形容呢，放开手去追求幸福，勇敢的去追寻这一种心意。好，你还是撒撒了糖果 Q 了，这首温柔陪着你十八摸的曲牌，用客家传统的十八摸小调歌谣加入新创的词曲，新创的歌词是由 Rita 写的，曲子是由刘道文写的。绕场台高了 Him 说，当我弹开 Q 歌，温柔陪着你十八摸。

哇，听完这首曲子，是不是觉得很勇敢，要去追寻自己的爱情了呢？是不是在爱当中要更坚持呢？不要害怕，就放手去追求吧。思想俩手够吃笨笨，传统改是班末，他就是很大胆、很直接、很露骨表达情意，就是用这样的精神去创写的。三零后来呢，安尼继续来弹一首，每下改变来次，他个传统小调是班末改够 Q and 奶后，这是由谢宇威所改编的。它里面的曲子呢，还是传统的十八摸的曲牌，歌词它加入了一些新创的词跟一些曲子。那这一首歌叫《奈何》，是1989年谢伟老师他大一在阳明山的文化大学，有一天呢，他就想客家传统小调十八摸，旋律放慢之后，哇，变得是很优美的抒情歌曲耶。于是呢，他就加入了一些歌词，把原本的十八摸写成了奈何。我们来听听这首奈何奈何。我唐希来没附送改酱，因为恰一位先生给改构上附送改好哦。从一俩首歌曲又带了某曲用改时间呢，请大家来欣赏奈何。

客家传统小条狗肉地都表达亲热哦，安尼噶一路烫过来，烫到血斑沫，表示两个人除了定情之外，已经差不多是缔结连理了哦。结婚以后，张做得讲阿咩来咩去咩哈？韩国呢，除了情感的表达动作，两三人当明确的关系，讲话用不下直接，系某一般来讲是系很内敛的，介于隐喻是很内敛的方式。在情感当中，在家庭当中，还有当重要的一首歌，就是《平子歌》《病子歌》。病子意思就是怀孕了，这是客语的说法。怀孕害喜就是平子，平子是四线腔。这首曲子呢，它以怀孕一月到怀胎十月，非常的生动，甚至有点幽默的描写孕妇每个月的身心变化、情绪波动。还有哦，因为怀孕的时候难免会想吃什么，或是突然不能吃什么，真的真的会这样，不是故意刁难的。虽然这首曲子呢，在表演的时候、演唱的时候，会呈现那种刁难丈夫去买各种稀奇古怪的酸甜食物，这样很有趣的情节。不过还是要帮所有的孕妈咪来澄清一下啊，真的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吃，是宝宝想吃。是不是有听过这样的话？但是非常奇妙哦，女性如果怀孕的时候，荷尔蒙的改变，她的口味会改变，她的味蕾会改变，她的整个心情啊、情绪啊都会跟着波动的。所以呢，只要妈咪开心，全家都开心，用这样的心态去应对就没错了。平子歌记得接着重点速度先论的生气韩国文献，不是呢是秋蛋对冲改新鲜的新鲜哦，情有浮同感，因为它是比较逗趣的，所以常常呢是在表演上呢是很夸张的，或者是很多笑料在当中的。牛路当前都三脚踩叉，踩叉是动众呢，是否有展现？安改用音讲话，有对白，有戏服穿上的表演，然后表情很丰富，肢体很丰富哦。今目日呢，安尼只要用我本台家来感受，来谈一入微信上所认同的平子歌，佮唱的吼，上年二年三年爱心物改。真是咯，阿哥门用爱心物改，爱心主创曹江西。

够有没有爱心么个？爱心果子来煎阿出，阿够有没有爱心么个？爱心酸涩苦头干，哎咩？到摆上些东西都冇强用呢。哎呀，俩是系孕妈咪嘅心情啊！想大家来欣赏蔡贵先生所演唱嘅《骗子歌》。

节目最美呢，加油两三年开发结果运入下一台平时安的话题，没问题家来思考您讲吼，我入下一台吗？我用半年先入教育下一台呢，联系向下大家今日嘅探讨嘅问题哦。平时个 Rita 的三个大家世界没有认错，用传统嘅平时个加上嘅新创嘅词曲，写到啊，天下嘅后生人对于我先入下一台，从于无情上嘅肮脏。他重视到自家上的个人身份，知道要下一台下麻烦咯，所以写的平时个意识流，加入新创界词曲，系由严志文先生所写的，用下严格嘅方式、广播嘅方式来表现。所以呢，在这个曲当中，做得谈到传统的平时个 Rita 为了认唱，该当我有加入的所谓嘅意识流嘅部分，是系。讲得有味，让大家对话，随手请大家来欣赏平子歌戏十六。每第两首歌曲当中，先让大家讲，希望大家进步一改收藏哦。透过一首又一首客家传统小调歌谣，传情泰意，很美本大家感受到哦，客家人懂重情意呢，懂入感情呢。希望大家收听下一百集《小弟看见音乐》，老 Rita 听下来弹歌曲、弹故事了，掌握了。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

0: 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在6月2号宣布，全球已经完成第800种语言的完整圣经翻译。据圣经进度的资料，在800个语言社群中，约有62亿人可以用母语阅读完整圣经。圣经翻译会表示，根据历史数据显示，翻译前400种语言的圣经耗时1900年，后续400种却仅花28年完成。从1998年以来，拥有完整圣经语言的数量倍增。执行长詹姆斯·普尔指出，从2020年庆祝第700种语言圣经问世以来，过去6年又有5亿人能够以母语接触完整圣经。普尔表示，这是全球宣教非凡的时期，过去10年间，许多地区的翻译工作大幅加速，各族群取得母语圣经的时间远比上一代人所想的要更早。他指出，当教会能以信徒熟悉自然的语言研读经文，便能更有能力从事布道、门徒训练与侍奉。根据圣经进度的统计，目前全球仍有6600种语言缺乏完整圣经，相当于约15亿人口仍等待母语翻译本。普尔呼吁，在庆祝第800种语言圣经问世的同时，仍需抱持急迫感，让每个族群都有机会能以理解的语言接触圣经。全球数十亿球迷把目光聚焦在2026年国际足总男子世界杯时，一群北美教会和福音机构则视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宣教契机。随着2026年世界杯在6月11号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展开，来自48支国家队的球员和数百名的球迷涌入16座主办城市。福音运动 Nation Unite 万邦联合正积极动员各地教会，预备透过体育接待、社区关怀和门徒培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宣扬福音。万邦联合是北美体育运动在2020年发起的一项倡议，其使命是联合并装备北美教会。该组织的领袖丹威廉表示，目前已经有北美的城市启动相关筹备工作。他说，万邦联合的存在是为了联合并装备北美教会，透过运动比赛在万民中建立门徒。而2026年的世界杯以及接续而来的2028年洛杉矶奥运，就是为教会带来的历史性机会。他相信，在2026年所有的经验都会在2028年做好预备，帮助 Nation Unite 的印象。而许多教会而言，2026年的世界杯不只是足球竞赛的舞台，也是实践马太福音28章使万民做门徒的大使命一次难得的机会。当世界来到北美，而福音工作者期盼把握全球聚焦的盛事，让更多人在欢呼与竞赛之外，也有机会听见主的福音与好消息。以上本节教会新闻是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

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他做多的事，
2: Alright， 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音乐是人生的地图，带你走出孤单的迷雾，让我们一起听，一起闯，一起勇敢大声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5: 佳音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福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天气好转，气温稳定，而云少的时候可以见到太阳。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午后仍然有强对流发生，注意雷击、强风和瞬间降雨的几率。而今天各地气温，北部20到30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3到32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基隆市为多雨的天气，让学校户外上体育课常常受阻，而基隆东信国小将一间老旧漏水的教室整建为多能乐活教室，有投篮机、跑步机、飞轮、脚踏车等，深受学生喜爱。尤其全新的投篮机让小朋友排队抢练篮球，有学生表示不用投币就能够一直投篮，太好玩了。而市议员何淑平说，他争取经费建置多能乐活教室，不只是为了升级硬体设施，也是对学校和孩子健康教育的重视。嘉义知名艺术家、美术教育家陈哲八日因病辞世，享年90岁。消息传出后，艺文界受到许多学生纷纷发文追思悼念这一位对嘉义画都文化贡献深远的人物。适逢中华民国油画学会创立50周年，油画学会决定追颁终身成就奖，表彰一生对油画创作以及美术教育卓越的贡献。画家陈哲成立嘉中美术班，串联大同国小、蓝潭国中艺术教育体系，奠定嘉义艺术人才培育重要的基础。他留下的教育理念将持续透过学生以及作品代代相传，在嘉义画都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重要篇章。文化总会今年再度前进芬兰，举办第二届台风文化节，将于7月11号在赫尔辛基的纳林卡广场户外登场。除了邀请多个表演团队参加，也将首度加入文总会的知名台湾市集。芬兰商办事处副代表提到，第一届的台风文化节透过音乐打破北欧寂静的夜晚，让芬兰感受到台湾的重金属音乐。今年扩大举办，不只加入台湾独立音乐、电子乐，更有市集，期待能够将台湾的臭豆腐也带到赫尔辛基。2026全国文化会议以未来式为题，六月初密集在北中南东四场分区论坛，继花莲、台北之后，第三场南区在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召开，吸引板人现场交流，同步开放现场线上直播。论坛由专题分开分享，资深文化旅行业者游志维提出文化路径的逻辑，建构岛屿新叙事的地方日常，期盼有一天能让全世界为了向往台湾而来访。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1: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他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
1: Hello Hello， 大家平安，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
2: Hello Hello，

0: 你不要把我们的这个听友们吓到。虽然安妮的节目没有很久，但是怎么突然女生变男生这样？
1: 这是直接入侵节目里面了啦。
0: 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谈心事，没错，我才是安妮。刚才那一位呢，来，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
1: 大家好，我是浩克。
0: 浩克，如果是我们的老听友们呢，资深听友们应该在别的节目里面有听过浩克的声音啦。
1: 在这两三年的过年节目里面，偶尔会客串一下，
0: 客串一下哈。
1: 对，
0: 好，你知道吗？我今天为了要邀请到浩克来上节目呢，我软硬兼施啊，哈，我用了一些邪邪门歪道来想办法骗他来上节目。为什么呢？浩克是我们佳音电台的一个大功臣。
1: 我们不是大功臣啦，
0: 那是什么？
1: 我是唯一的功臣，不是唯一的功臣人员。
0: 对对对，但是今天呢，安妮要跟大家分享呢，我今天真的是过得非常的舒适。通常呢，我要如果说要这个访问来宾呢，我要自己做音控嘛，
1: 没错。
0: 但是呢，我今天请到了我们的音控大师来，所以今天我们的座位非常的神奇哈、哦，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负责音控，然后主持人在旁边闲闲的负责录音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所以今天如果声音录的怎么样，请记得下次跟安妮说，不要跟我说。
0: 好，浩克呢，你的本名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蔡孟如。
0: 蔡孟如，所以我们有一些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电台的同工们会叫他孟如的，很少。
1: 不会不会，基本上没有人叫我的名字。
0: 好，很少，但是大部分都叫他浩克。为什么叫浩克呢？顾名思义，他就是有着浩克般的这个身材，
1: 也有浩克般的脾气。
0: 哦，好好，这他自己讲的，不是我讲的哈。所以呢，浩克呢，你几岁？
1: 我现在29。
0: 29，你算是我们电台里面数一数二的小朋友了吧？
1: 现在数不到二，我大概数到4或5之类的。
0: 哦，4到5，我们还是有很多。
1: 对，我们后来有加入很多的心血，
0: 很多心血哈。但是浩克来到佳音的时候几岁？
1: 我23吧，23来的。
0: 对，那时候才学校刚毕业，对不对？
1: 没有，毕业之后我有先去别的工作做过。
0: 啊、
1: 对，然后后来才来到电台。
0: OK， 好，你主要在佳音电台是做些什么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主要就是以工程这一块为主。
0: 嗯，
1: 那其实有的人会问我说，到底什么叫广播，就是电台的工程？
0: 嗯，
1: 那我的简单的解释就是，现在在听到节目的各位，我的工作就是让你们听得到。
0: 啊，你看我那个时候呢，想尽办法邀浩克来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吸引他的条件，就是我真的非常不担心浩克讲的东西我们听不懂，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问他一些我们不懂的东西，就是工程上面跟声音有关、跟器材有关的，每天都在问。但是呢，浩克总是用白话文，他可以翻译给我们听，让我们这些不懂机器的人能够了解哦，我们的声音应该要怎么样被操作，对不对？
1: 就是让难的东西变简单啦，然后让大家可以容易上手。
0: 对，然后让听不见的被听见。
1: 没错。
0: 对，你知道我那天也在跟我们同工们分享，我说佳音电台呢，应该不止佳音电台，应该所有电台啦，突然变安静，这就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浩克的工作就是让佳音电台，我们每一个人的声音、每一个音符、每一段音乐都可以让听友们顺利的听到。
1: 哎、对，
0: 对不对？嗯，对。好，所以大家知道它多重要了吧？
1: 多重
0: 多重要，它就是我们主持人们跟听友们中间那个很重要的桥梁，就是可以听得到。
1: 我是负责修桥的那个。
0: 哦，修桥，太好了，
1: 负责修桥的那个。
0: 对，但是他最近不止修桥哦，他最近都爬上爬下的。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忙什么？
1: 因为其实我们大概从前年开始，我们就铁塔时不时会出问题。那这个就是它等于是我们广播电台的主要透过 FM 收音机收听的一个命脉。
0: 嗯，
1: 那它出问题的方式就是它的被雷击啦。其实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听到，有时候包括家书，包括我们的月刊，也包括我们的一些广告，都讲到说我们的天线被雷击击坏，然后就会有这个维修的过程。那从前年24年开始，24年、25年一直到今年，都有陆陆续续因为雷击的问题导致天线的故障。
0: 嗯，
1: 所以今年

0: 度我们算是刚完成了一个天线的维修，
1: 嗯，
0: 这样子，我们把几个天线维修，包括保养维护这样子，一整个把它完成，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近期铁塔的工程，
1: 嗯。我们应该脑袋里面都有一些画面哈，铁塔的画面。哎，我刚才突然想到，浩克，你进来嘉音几年？
0: 我六年，刚满六年。
1: 六年，那你是讲说从2024年、2025年、2026年这近期有一些累积的状况？哎，有没有跟气候有关系呀、啊？
0: 哎，这个
1: 还是跟我还是跟我们的设备老旧有关系？
0: 其实我觉得跟设备老旧本身。应该有关，但又不是直接性的关系。
1: 嗯，
0: 对，因为你可以这样想象，就是雷击这件事情可能不是，每天发生，但是绝对不会只发生一次。
1: 嗯，
0: 绝对不可能只因为一次雷击导致我们的东西故障，但是它可能是一直雷击、一直雷击、一直雷击到一个状况的时候，它真的承受不了了，它才有故障的问题出现。
1: 哦、OK，
0: 对，
1: 嗯，
0: 所以老旧有关，然后你说天气有关，一定有关，没有天气可不会打雷的、
1: 嗯嗯。
0: 对，所以这个 也是有相关的问题啦。
1: 哎、欸，那浩克，你以前念书的时候是学什么的？
0: 我可以说是不学无术。我大学念的是运动保健，
1: 运、嗯、动保健
0: 对、嗯。然后出了社会之后都是做这种音响、声音工程类的相关的东西。
1: OK， 那电台的这些设备，你大概来到电台之后，应该这样讲，就是你刚来电台的时候，你的熟悉度大概是多少？
0: 以电台的设备来讲，大概就是两三成吧。嗯，可以，因为这个过程里面是这样、哦、就是大概高中大学的时候开始接触乐器，那大学后来在教会里面就比较转向以音控同工为主，
1: 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学习了音控这一块，
1: 嗯，
0: 对，那大概出了社会前一份工作也是以音响公司为主，所以稍微略懂一些些关于声音的表现的内容，但因为没有在那边待很久，所以后来就换了份工作，那到这里之后才是比较长时间在接触这个声音工程的设备这样子，
1: 嗯，
0: 对啊，当然也是因为广播电台的设备不太一样，
1: 嗯，
0: 跟一般我们常见的设备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还是需要熟悉一下。
1: 对，因为在我的想象里面，我以前好像不知道在大学里面有哪一个科系是做跟这个工程有关的，对不对？
0: 现在还是有，
1: 是哪一类？
0: 就是广电系相关的，
1: 哦、广电，
0: 对，然后也有内部可能比较钻研工程这一块的同学，
1: 嗯嗯，
0: 对，这个我不是专业，我不敢多说。
1: OK， 所以你从大概熟悉二三成来到电台之后，也是有一些前辈们。等于说手把手的在带你，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是我们其实有跟很多的厂商接触，
1: 嗯，
0: 那厂商们他们也都蛮不吝于教我这样子，然后一直到我们近期也还有一些新的工程顾问，
1: 嗯，
0: 那工程顾问的讲解啊，然后教学啊，等于是带着我从看不懂状况一直到看得懂，然后里面的介绍也蛮多，
1: 嗯，
0: 就是其实也蛮复杂蛮深奥的。
1: 嗯嗯，好，就安妮的记忆里面来，我刚到电台的时候我们用的录音设备叫做打雷，对不对？
0: 对，我们的录音系统叫打雷，
1: 系统叫打雷。然后我们现在用的是叫做 Win Media，
0: 没错。
1: 这两个中间的不同，我想要先放一首诗歌，然后我们下一个阶段来稍微跟大家，让我们的听友们，因为我们听友有些真的已经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二三十年了，让他们了解一下我们嘉音用的这个设备的这个传承跟之前我们的习惯跟之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先听一首这首诗歌，叫做《活出爱》，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我是安妮，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刚才跟大家介绍了我们佳音电台的唯一也很重要的工程，
1: 工程师的工程啦，
0: 也是工程，两种工程哦，呀，真的很重要，就是
1: 很重啦，很重，
0: 就是我们的好客哈，蔡孟如小朋友。

0: 刚来的时候还是小朋友，现在变成中朋友了。
1: 是倒是，我还真的是大学的时候就来了。
0: 对啊，而且啊，我这个讲个题外话哈，我跟浩克还是邻居。
1: 哎、欸，没错，现在是邻居。
0: 对，我们都住在泸州哈，我们只差一个公车站牌，
1: 找得到我们家了。
0: 公车站牌哈，有没有泸州的朋友？你可以就地挥挥手哈，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
1: 没错，现在是看不到的。
0: 对对，如果有那个听友是来自于泸州哈，泸州真是个好地方。我昨天晚上吃了一餐非常好吃的蛋那个切仔面
1: 哦。
0: 我终于找到好吃的切仔面了。
1: 你不早点问我
0: 哦？对，因为泸州最有名的就是切仔面。我们再接下去要开美食节目了，这样
1: 没错。好，不然我们再录一集好了。
0: 再录一集，对。安妮今天非常的开心，找到孟如哈、哦，真的是
1: 浩克
0: 、
1: 啊。孟如我也不习惯，
0: 我把他绑进录音室来，然后他负责帮我音控，然后还要当我的来宾。但是呢，浩克他手上，其实我叫你浩克，我也不习惯。因为我平常都叫他阿弟，不小心又讲出来，我都平常叫他阿弟。对，因为其实浩克他手上的工作，其实是我们平常其他的同工有点不太了解的。
1: 这倒是。
0: 对，因为这个工程的东西真的都看没有，讲听也听没有，但是浩克总是能用很轻松，然后很多比喻的方式让我们理解，说到底现在发生什么事，然后他预备怎么解决。
1: 对，
0: 所以嘉音其实有很多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状况发生，
1: 都是零碎啦。嗯，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像是这样，就是没事都没我的事。
0: 对，
1: 只要出事了，你绝对找不到我的人了，因为我通常已经在忙碌了。
0: 对，然后有时候是半夜的事、欸，
1: 对，
0: 或是清晨，对对，随时都会有一些状况。然后我记得，就是有时候是真的需要去处理的状况，是他需要开车啊，或者是什么有交通啊，对，东奔西跑，真的会很担心，有时候担心他们的安全。我们真的也很希望我们的听友们，可以为嘉音持续的带导，因为我们每一个同工手上的工作，其实有些大家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像浩克的工作的时候需要爬高啊，有时候需要注意跟电有关的，但是他很可爱哦。有时候你经过他的那个位置旁边，你都不知道他在焊一个什么东西，还是在烧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他喜欢东摸西搞的，对不对？
1: 这不是喜欢，这是在修。我今天早上才在修啊。
0: 修什么东西？修
1: 我们那个廖女士的耳机。
0: 哦，对对对，我们很多耳机，我们因为经费也有限哈，所以能修的就修，能用的就用。
1: 除非真的坏到修不了了啦。
0: 对，你看他多重要，我们他也是我们的耳朵哎、欸，他是我们的手，也是我们的耳朵。对，好，那浩克刚才呢，我们在那个诗歌之前，我们有提到我们的录音设备的更换，对不对？
1: 录音系统，
0: 录音系统，对，你看我连用字都不精准。好，系统，我们从打类变到 WinMedia，
1: 对，
0: 大家一定觉得这两个字听不懂，很正常。对，那但是这两个系统，我们那个时候是多久以前做更换的？
1: 我们大概是2021、2022年左右开始换的。
0: 嗯，
1: 就是2021、2022，差不多这时间段，然后我们开始陆陆续续的换、嗯。那开始换的契机是那时候临近过年了，
0: 嗯，
1: 那过年前我们通常会需要预先排许多已经录好的节目、预录的节目的排表，
0: 对。
1: 但是系统开始出现这种叫崩溃的状况出现，对，打猎系统开始有一点不太稳定了、
0: 哦，
1: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先紧急先跟厂商算是也算是定了，因为也是顺水推舟啦，
0: 嗯、
1: 因为打猎的系统它已经没有再更新了，那它包括原厂都弃更了、嗯，对，所以我们就开始换新的系统，开始接触新的系统、
0: 嗯，
1: 那后续就是顺着这个节奏一点一点的把。WinMedia 系统引入到整个电台里面来，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碰过非常多的主持人非常痛苦，因为他们
0: 现在有人还在持续痛苦中、
1: 欸、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我们还有还有台内的主持人在痛苦呢。
0: 对，因为要熟悉一个新的系统不是那么简单，
1: 其实也包括说就是我们在、嗯、在每一个旧系统里面，它不是只是单纯的音档而已、嗯、还有很多一些制作的一些基底，它有点像是打地基的概念。
0: 嗯，
1: 我做一个节目会有一些地基需要打起来，那把这些地基我可以直接抽换里面的部分，
0: 嗯、
1: 但是我节目的概念跟基底还在。
0: 嗯，
1: 那这些东西是留在旧系统里面，但你到新系统里面，你没有办法直接搬过来，你要重
0: 新再建一次。所以它不是 copy paste， 就是
1: 不
0: 是
1: 不完全，但是你所有的音档是可以在之前某一次的过程里面，我们把一次把它搬过来。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们有把旧系统完全复制一份音档到新系统来、
0: 嗯嗯、
1: 但是那些一些旧系统本身的架构它不会完全复制过来，那要再花时间在新系统里面慢慢的把它重建回来。
0: 嗯嗯，
1: 对，然后操作逻辑也不太、欸、操作的方式不太一样，但逻辑是一样的。
0: 嗯，那浩克你这样子WinMedia 当初对你来说也是新的对不对？
1: 对啊，我其实只比大家早个半年左右。
0: 对呀、啊，你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他叫救命哎、欸。

0: 就是啊，这个不行啊，那个为什么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什么都要跟他叫救命，但是他就是要先比我们先早熟悉系统。然后想出那个逻辑，让先帮我们处理大部分会出现的状况。
1: 其实你们碰到的状况已经是少部分了。
0: 对，因为你都已经先帮我们把它处理好了。
1: 对，通常是这样子。
0: 对，真的，这要非常有耐性哎。
1: 但其实，在建置这个新系统的过程还蛮有趣的啦，等于是
0: 你
1: 你
0: 有
1: 要，
0: 兴趣对不对？
1: 兴趣也还好，但至少会算是有点成就感。
0: 嗯
1: 等于是我把整个电台这段时间在播的所有节目，从头再建立起来一个完整的节目表。那再把这节目表设计，然后完全的安装到它可以正常运作为止。然后包括一段时间的测试，确定它可以正常上线了，我们才在过年那段时间把它上上去。
0: 对，
1: 然后在那之后确定哦，所有系统都是正确的，那慢慢开始进一些新的设备，然后录音室让主持人可以操作。
0: 对，
1: 对，
0: 很不简单，真的，谢谢浩克，
1: 不会，不
0: 我们会继续的麻烦你，每次都在叫救命，对，是的，好，那刚才我们之前有讨论到他的以前的学科学的东西，
1: 对。
0: 跟后来做了一些类似跟声音媒体或者是系统或者是设备有关的工作，后来来到佳音，可能从二三成的这个熟悉程度，慢慢的跟厂商们磨，然后切磋，然后到现在我们非常的依靠它。那我们现在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不管是你大家在广告里面或者在我们的社群里面有看到我们这个佳音生力军的这个志工招募计划。这个志工招募计划其实有一部分呢，我们现在目前就有一些志工是在帮我们做这个声音的这个控制录
1: 对，
0: 音，对不对？
1: 我们如果偶尔之前可能听过某个主持人有提到过，就是我们有一个很长期都在协助我们录音的志工叫吴阿姨，
0: 吴阿姨，
1: 对，
0: 对，
1: 也包括在我们之前的台庆上也有介绍到吴阿姨，
0: 对
1: 她
0: 对，
1: 帮我们就是她退休之后就很长时间在电台里面协助我们录音这件事情。
0: 对，
1: 对，那我相信我们之后可能也有机会再找新的志工进来跟我们一起执行
0: 对
1: 这件事情。如果
0: 对。
1: 你对广播录音有兴趣，想要尝试看看，或是有机会想要认识主持人的话，
0: 对
1: 对，
0: 对，
1: 其实是有机会的。
0: 对，你知道吗？安妮其实也是一个门外汉，到现在还在门外游走。就是这个录音，这个对我来讲，我当初也是说真的有点惧怕。那浩克教过我，其他的我们的童工教过我，我用录音的方式，我用录影的方式，我都尝试过。后来自己真的慢慢摸这个机器之后，我可以帮自己的节目录音了，所以我很深刻的知道，其实它不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
1: 对，
0: 但是很好玩，
1: 它其实很有趣。
0: 蛮有趣的。而且我现在知道的，我现在懂的都是比较表面，也比较稍微皮毛一点的，但是其实它是有一些空间可以发挥的。
1: 没错。
0: 对，所以如果说我们收音机旁边或者是我们 podcast 听到的这些听友们，你如果对于录音工程其实是有一点兴趣的，然后你有这一个渴望想要了解的，或者是你想要看看浩克本人他到底是不是这么浩克的话，其实
1: 本
0: 欢
1: 人
0: 迎。
1: 长得很好客，但个性不是这么好客啊。
0: 哦，哇，谐音梗又来了。对，那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佳音生力军的这个招募呢，志工招募，我们有这个部门支援、社群大军、活动执行、行政支援，还是创意发想，这个很多的面向都是我们佳音现在非常需要人力的地方。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些东西你有一些兴趣，或者是你想要了解，或是你觉得，诶，我有一点点这方面的小聪明哦，我有一点这个才能，我想要来发挥，想要来帮助佳音能够在这个执行上面更加的顺利，或者是你只是想要，我觉得佳音这个声音呢，它可以让世界更美好，我希望能够成为这一份子，能够成为这个使命的一份子呢，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报名。然后呢，就像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浩克一样那么厉害，但是我们可以跟前跟后问他一些问题，这样子。
1: 我可以负责翻译啦，把大家看不懂的问题翻译出来，这样
0: 对，
1: 子。
0: 然后我跟你们说，你们只要来呢，浩克的位置旁边有一台蛮厉害的咖啡机。
1: 也就是胶囊咖啡机没有多厉害。
0: 安妮会请你喝一杯香醇的咖啡。
1: 他唯一厉害大概是我自己把它修起来的。
0: 哦，对，你看他连咖啡机都自己修哦。对，
1: 往路上爬稳这样子。
0: 对对，好，我们佳音电台真的也是卧虎藏龙，然后我们需要很多很多有才华的人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志工。那最后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
1: 我们在分享前要不要介绍一下我们那个报名链接？
0: 哦，就是
1: 来点这个地方。

0: 我们没有录影，所以大家到官网去看，好，官网或者是粉丝专页去看，
1: 没问题。
0: 好，然后浩克今年年底有一个大事，也是我们嘉音电台的大事，就是他要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好，我们
1: 这要这么赤裸的说出来吗？
0: 我们对我们嘉音电台大家都很像的好朋友，很像是家人，我们也希望听友们可以为我们的浩克祝福，然后让他继续的成为嘉音的祝福，成为我们听友们的祝福，好不好？
1: 谢谢大家。
0: 好，浩克还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
1: 那个祝福的信不用太多字
0: 哦，真的、哦、他要写信给你是不是？
1: 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0: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嘉音谈心事就到这里结束，然后我们要播放一首诗歌，叫做今天可以不一样，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有机会变得不一样，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二十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今天的天使艺人系列为您播出 Billy Steinberg， 他是流行摇滚 Pop Rock 的词曲作者，唱片制作人，来自加州，2026年的2月16号去世，75岁。他的搭档是 Tom Kelly， 两个人在80年代的表现十分出色，连续创作了有6首冠军歌曲。1984年12月22号到1985年有6周第一名的 Like a Virgin， Madonna

这是 Billy Steinberg 还有就是 Tom Kelly 两个人所合作的歌曲 So Emotional 1988年1月9号一周的第一名 Whitney Houston 这连续三首都是属于一周冠军曲1989 4月1号一周冠军曲 Bangles Internal Flame

第六首一周的冠军曲，1987年12月5号也是由一支女子合唱团 Go Ghost 的主唱 Belinda Clare 来唱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今天我们的节目为您介绍天使艺人、词曲作者、唱片制作人，来自加州的 Billy Stiber。 他于2026年的2月16号去世，75岁。他所写的歌曲有一个特色，就是旋律比较强烈，情感的铺陈也很直接，就是说平铺直叙的把爱情坦白可爱的一面表达出来。他也善于将私密的爱情的情感转化为主流的流行歌曲的一个特色，所以他的歌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成绩也不是偶然的。刚才听了6首都是属于冠军歌曲之后，还有其他的 hits， 我们继续的来听一听1980年的 Top 10。 这是 Linda Ronstadt 所冠的 How Do I Make You。

Pretenders 的女主唱 Christy Hedy， 她特别跟 Stagberg 以及 Kelly 两个人三个人合作了这首1999的 I Stand By You。

Billy Stiper、 Tom Kelly 两个人所合写的歌，在 Bangles 来自洛杉矶的四人女子合唱团里，有1988年排名 Billboard 第五的 In Your Room。

Heart 摇滚乐团，他们有一张专辑在1987年推出，升到了 Billboard 专辑的第二名，还售出了3个白金。 Bad Animal 里面的10首歌曲， Stiber 他们写了2首，一首冠军曲 Alone， 还有一首1988的 I Want You So Bad。

0: like Frank Sinatra or Sammy Davis Jr.
1: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3: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3: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6: 听众朋友们晚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天气好转，云少而可以见到太阳。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午后仍有强对流发生的几率，需要注意雷击、强风和瞬间强降雨的发生。而今天各地的天气，北部20到30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3到32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新北市农业局与淡水区农会今天明天在淡水捷运站后方的金色水岸举办全国大南瓜比赛颁奖典礼，展示今年比赛优胜的南瓜，并集结30个全国各地优质农渔产品摊位，有免费试吃和多项 DIY 体验活动。民众只要提前下载注册我的新北市 APP 会员，完成任务即可。

领取价值100元的新北币合作店家优惠券，在7月底前都可以在指定店家使用。双溪的恋恋双溪荷花节今天登场，上林荷花园以天然有机的方式种植，入夜后荷花池点燃灯球亮，每晚7点到9点开放夜间赏荷打卡，活动至6月27号为止。除了美丽的荷花之外，也有在地有机农产品展示销售市集，公所也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载运游客至双溪车站往返荷花园。活动详情请洽双溪区公所脸书粉丝专页。看见台湾齐柏林基金会推动看见台湾日，今年同步推出2026年特展瑞见齐柏林俯瞰台湾展览，首度结合国家太空中心卫星影像成果，在各展区呈现卫星与空拍影像的对照视角，让观众从不同视角观察土地的改变。现场更展示1:2比例的齐柏林卫星模型，象征齐柏林导演从561公里高空守望台湾的精神，首次延伸至浩瀚宇宙。瑞见齐柏林俯瞰台湾展至6月11号即日起至2027年5月10日在淡水齐柏林空间展出。

2026国际永渡澎湖湾今天进行国际组10公里与挑战组2公里，共有1100名勇者下水挑战，场面壮观。永渡澎湖湾已经迈入第24年，今天进行国际组10公里以及挑战组2公里的赛事，打造运动观光城市，也感谢国内许多县市策略联盟都组队来参加，选手可以从海上和陆地欣赏澎湖的美景，同时也可以享受在地美食。而运动部也配合国际永渡澎湖湾的活动，在马公观音亭海域同步推出水域运动领航计划，安排许多的活动让民众可以参与在其中。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头一段歌就是江辉所演唱的落雨声，真正是有够好听的一段歌。Hello， 就是借着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开始了我们今天这一段节目的时间。打开后，阳光美少男廖伟帆在这里深情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真的，有的时候好听的歌曲啊，一年过去了好听，两年过去了好听，三年过去了依然好听。那这样的歌呢，就被大家称之为经典好歌。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所播放这首闽南语歌哈，《落雨声》哈，都是这个经典好歌。你很难想象啊，这首歌呢，它是周杰伦的创作哎，周杰伦哦，没有想到周杰伦把这个闽南语歌曲的溃靠哈，还写得这么好啊，不错啦，音乐才子就是音乐才子啊。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其实我昨天晚上犹豫

了很久啊，我到底要不要谈这样的一个话题？可是我想一想，我真的觉得我应该出来，在我的节目当中，来为所有比较年长的朋友呢，来谈一个这样的话题。因为最近这几天呢，在网络上面呢，又有人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短影片，那我不晓得是新的还是旧的了哈。那这个短影片呢，就讲说有一位年纪非常长的人，那这位年纪非常，他就这个短影音上面就写年纪非常长的人，他在搭乘捷运的时候呢，他就叫这个旁边的年轻人呢要让位给他，然后那个年轻人就讲说啊，我为什么要让位给你啊，我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很舒服啊，那可是呢，可是旁边的人呢，就是可能不是坐在博爱座上面的人呢，都没有任何一个人站起来把自己的位置呢让给这一位年长的朋友。反正呢，那不晓得谁拍了这样的一段影片之后呢，就说这些年老的人呢实在非常的欢呐哈。也就是说，到底我们的捷运上面，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上面呢，要不要继续设有所谓的这个博爱座？那我记得曾经了，在过去的大半年以前，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甚或我们的政府有关单位呢，还讲说啊，我们要考虑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来做这样的一个改进。好像这个影片发布之后，包括我们前面的影片发布之后呢，好像大家一直不断检讨的是，年长的朋友是无理的，年长的朋友是糟糕的，年长的朋友是老欢癫的。我必须要讲，就说当然一定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会觉得他自己呢已经年纪非常大了，那上了大众运输工具之后呢，他确实是需要一个座位坐下来，让他能够比较舒适的，或是在身体不会那么为难不舒服的状况之下呢，能够做一个大众运输的工具呢，让他能够借着这个工具能够回家去。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当这样的一个风向被带起的时候呢，好像我们的社会呢都没有去讨论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都不会主动的让位出来。那我们现在年轻的朋友呢，我不客气的讲，哈韩哈日，不是哈韩就是哈日，不是哈日就是哈韩。但是你们既然要哈日叫哈韩，那你们也要去哈一下别人国家的敬老尊贤呢。那不相信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可以到日本的捷运，你可以到韩国捷运去看一下，我可以给你保证，我每一次到日本去，我都会有一段时间自己呢都会出去找一点时间出去逛一逛，搭他们的地铁呢，生活搭他们的火车，韩国也是一样。我从来没有看过，即便是没有人要去做，我都不会，尤其是韩国，我都没有看过韩国的地铁上面呢有年轻人去坐在所谓的老弱妇孺的博爱座上面，没有哦。日本偶尔会看到有一些搞得那个怪里怪气的啊，那个穿着衣服服装打扮的也非常怪异的一些人，他们会霸占着这样的一个这个博爱座的位置。其实我大部分的时候呢几乎都没有看到。甚或呢我问过我韩国的朋友，他说在韩国几乎根本就不可能有年轻的朋友呢好手好脚的，然后自己呢没有任何的状况的会去占用这个年长的这个所谓的博爱座啊。当然博爱座是没有分年龄的，在身体有需要的时候呢，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使用博爱座嘛，老弱妇孺嘛，包括这个病残妇孺嘛，对不对哈。可是我觉得，我从头到尾都觉得在台湾有一个错误的导向，那个导向就是好像年长的朋友，我再强调一次，我当然相信会有一些年长的朋友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
他的生活可能过得并不是

那么的好，或者他的身体的状况不是那么的健康，他在有需要的时候呢，他所用的沟通的方式可能来得比较急切一点点，或是比较急迫一点点。但是我相信在整个的社会，我觉得年长的朋友，尤其是身体状况比较衰弱的这些年长朋友，大概对我们台湾整体负面所带来的生活的影响性是往负面那个方向去走的，应该是少吧。我觉得反而年轻的朋友在我们整个的社会的氛围里面，没有去想一个公民生活教育，去教育我们的年轻朋友应该不只是博爱做，要让位给年长的朋友，不只是博爱做哦，要让位给年长的朋友。我觉得所有的位置呢，都应该像捷运公司所讲的，所有的位置都应该是博爱座啊。即便你不坐在博爱座上面，你看到年长的人上来，或是身体状况比较差的人上来，老弱妇孺的人上来，我们不就主动的应该把那个位置让出来，让这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来坐吗？我们的社会的氛围里面没有教这些哦，真的，我觉得没有往这个方向去导引哦，反而来检讨偶尔三五个可能就是有状况的年长的朋友，然后呢，这三五个就带一个社会风向说，诶，我们还需要博爱座吗？我在这个地方不客气的讲，所有有这样想法的人，或是那些不尊重年长的人，你最好都不要年老啊，有一天你也会年长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整个台湾的氛围，尤其在网络的氛围里面，年长的人比较不会到网络上去发一些的讯息。如果乌里八糟的那些年轻朋友在路上飙车做出来的乌里八糟的事情，年长的朋友会用手机记录，会在网络上发布，我觉得这些年轻的朋友或是一般的社会大众的朋友，大概那些乌里八糟的事情要比我们年长的朋友多的是千倍百倍甚或万倍吧。所以我真的觉得了哈，你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我还在犹豫呢，今天我要不要在我的节目当中说这个话题，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个性啊，那我这样说出来之后，那很多人会讲说，哎，你是不是又得罪了很多人？可是我真的觉得，如果是台湾的社会当中，我们需要把一些误谬的观念和想法做一个导正的时候，如果身为一个媒体人都没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道德勇气出来说一些话的话呢，那我们的社会那还要怎样啊？社会整个的氛围被选举选到了成为一种乌里八糟的感觉，为了罢免，为了这个，为了那个，整个的社会纷纷扰扰，乱得不得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根本在那个部分，我根本不去谈它，我也不想要去谈它，因为呢，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啊，我们都相互的尊重，但是在政治的立场里面，你看到尊重吗？没有。那可是在生活的道德，这个公民与道德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生活教育里面，这就应该不分党派了吧，这就应该不分族群了吧，那这应该只有一个所谓的敬老尊贤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吧。如果连这样的一个标准都被打掉了，那我们台湾在过去的所谓的中华的文化里面，我们还剩什么呢？我们就荡然无存了，你知道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真的，这是一件很恐怖、很恐怖、很恐怖，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很恐怖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恐怖啊！我自己呢，就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大概在不到一年吧，大概就八九个月前，最多是就不会超过一年。有一次呢，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我大部分搭捷运的时候呢，都是从我都是搭淡水线的几率比较高，尤其是我要到中部啊，台中或者到高雄去工作，到台南去工作的时候呢，我就会搭个捷运到高雄到台南这些地方去，你知道吗？所以有一次我搭捷运呢，要到高雄去的时候呢，啊，到台中去的，不是到高雄，到台中去的时候呢，那坐了捷运要到台北火车站去换车，那所以上了捷运之后呢，我就站在这个靠近门边不爱坐不远的地方，结果呢，过了一会儿呢，两站吧，就上来了一位年纪非常长的一位这个阿嬷，这样的一位老太太，然后她还拿了一个拐杖，站在那个地方呢。上车之后呢，车子一启动呢，她站在那个地方都不是非常稳的感觉，你知道吗？可是我看了一眼啊，博爱座上面呢坐的两个也是比较年长的人。所以呢，我总不能叫那个博爱座上面两个年长的人把位置让出来给他们坐吧。那我就跟我旁边的一位小姐说，那个小姐非常的年轻，我记印象非常的深刻，她穿了一整身的咖啡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外套的上衣和咖啡色的这样的一个长裤啊，打扮的非常的利落。人呢长得也还不错，那我就跟那个小姐讲说，哎，这位小姐啊，你要不要把你的位置啊让给这位阿嬷坐，她站都已经站不好了。然后呢，那个小姐看一眼，就我都已经讲了，她就非常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站了起来，就把那个位置呢让给了那个阿嬷坐啊。当然是在我主动的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把位置让给了那个阿嬷。那个阿嬷呢坐到了民权东路站，他就准备要站起来。我说阿嬷你要下车哦。他说啊对啊我要下车啊。他说我下一站要下一车。我说是民权东路呢还是下一站，他说再下一站。他说我没有站起来，待会我怕下不了车啊。那车子过了民权东路，我就扶他起来。那扶他起来之后呢，刚好那个穿卡其衣服的那位女生还站在旁边，我就拍拍她的这个肩膀，我说那个阿嬷下车咯，这个位置你要不要这个位置你这个还让你再继续坐啊。然后你知道那个女的就完全就是一副不理你，你知道吗？那我也懒得理她，我就把那个阿嬷呢这个因为人蛮多的嘛，我就把阿嬷带到车门口让她下车了。那我回来哦，你知道那个女的用一个恶狠狠的眼睛，然后呢那种敌视，那种不屑，那种极度生气，如果手上有一把刀的话，我发觉她会不会想拿那把刀把我给捅一下，你知道吗？那就是说那整个人那个脸上所充满的是那种不屑，那种狰狞，那种极度扭曲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我觉得那个画面呢，让我突然有一点想要笑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想笑出来的感觉是，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当她失去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互协助、相互尊重、相互帮忙这样的一种基本的道德价值观，他完全没有的时候，然后呢，当他把他的位置分享给一个老人，他应该觉得他自己很庆幸啊，他是一个健康的，他还可以站在那个地方，那身体是无余的，那他应该很庆幸他自己是一个漂亮的女生。可是他完全把这些好的部分完全的给割舍丢弃掉，然后就用那恶狠狠的眼睛看着我，然后不屑的眼光这样扫过我，然后我突然就发现，原来

在白雪公主的故事当中，那样的情节是真正会发生的。也就是当白雪公主第一眼看到她的母亲的时候呢，她的父亲是个国王啊，对不对？那娶了一个母亲当然是漂亮的女人啊，对不对？可是这么漂亮的女人，当她的心地不善良的时候呢，她就变成了什么？白雪公主的妈妈就变成了巫婆。我当时笑出来的原因是，我突然就想到了，哦，这个女生这么漂亮，哦，可是她的性情这样，她就变成了巫婆了，你知道吗？你知道那种感觉有多么的恐怖，你知道吗？真的就变成了巫婆了啊！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讲这样的一个话题啦，那我真的是希望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我真的是希望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你真的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我们的社会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是你用爽快的做一个那种傻不拉几的，做一个盲从的这样的一个网军吗？当别人提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甚或是完全不是那么该有的一种错误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依然就傻傻的就跟进了，就在网络上面呢，开始用一种不好的方式去对待别人了。台湾的社会好像不只是在敬老尊贤这个部分吧，好像在大部分的地方都是这样吧。看前一段时间，哎，好了，不要再讲到那个话题了。我只把我们的 focus 放在这个地方了啊。我确定一点，我绝对做得到，我发誓我一定是这样。即便我自己呢，已经是个可以做不爱做的老人了啊，我自己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了。我会不会做不爱做？会。有的时候坐车累了，没有别的位置，不爱坐刚好空下来，我有的时候也会坐上去啊。可是真的哦，每到一站的时候呢，我的眼睛都会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哦，只要有任何需要的人，我就立刻站起来，立马起身把位置让给别人，这是基本款嘛，这个就是基本款啊。哎，这就是基本款啊，对不对哈？好啦，我们希望关怀和爱和人员之间这个所谓的相互的友善是一个基本款，好不好？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基本款了。

小林赶脚佳音广播电台 Hello， 谢谢你，廖伟凡叔叔制作主持。

非常非常给他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刚刚呢连续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呢，廖伟凡为朋友们介绍了好几首都是非常经典又好听的闽南语歌曲啊。我想这些好听的歌曲呢，透过我们的节目呢，再次让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来回味一下啊，感觉不错对不对啊，感觉不错啊。今天呢已经是6月13号了，然后呢下个礼拜五就是端午节了。可是我有一件事情我想在这个地方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因为我特别讲到我自己啊，就是三天前了哈。那我就收到了一个朋友寄给了我一个包裹。那这个包裹呢是冷冻食品的包裹。然后我收到之后呢，打开一看呢是粽子啊。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夏天啊最近非常的炎热。然后我收到那个包裹之后呢，因为我打开之后我就微微的闻到一股好像有一点点的那个酸酸的味道。我就问了一下就是收件的这个我们社区的管理员，他就告诉我说，哎，廖先生啊，我们收到你的包裹啊，我们有好好的帮你放在这个冰箱保存管理哦，可是我特别要跟你强调哦，就是他送来的时候呢，我们收那个签收那个包裹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没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他当时呢就有一点非常的担心啊，可是他又不方便说一些什么，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收到了包裹，然后呢把包裹呢尤其是冷冻的食品呢就赶紧的放进冰箱里面，然后赶紧通知这个社区的住户呢快一点到他到我们的社区管理站去把我们的包裹给拿回来。可是他说他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三不五时就会收到一些冷冻的包裹。那别人的冷冻包裹送来的时候呢，诶，他一摸呢就会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因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包装，因为他总是会放在啊那个冷冻的这样的一个送货车里面。所以呢拿到之后呢一定就会是一种冰冰凉凉的手感。可是呢我们社区的管理员说，他拿到那个包裹的时候呢没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手感。那代表什么呢？最有可能的就是那一台的冷冻所谓的送货车它产生了问题。这个季节啊天气非常的热，你稍

为那个冷冻车产生问题，如果它没有冰镇的效果，你这么大热的天呢，它又是一个箱子，那你把东西又放在那个里面，它没有办法产生冷冻的这样的一个空调的效果。你不放在那个里面还好，你放在那个里面，在台北的街上呢，绕来绕去，绕几圈之后呢，那个里面的东西呢，我想它不坏也很困难，真的是不坏也很困难哦。所以当我收到这个粽子的时候呢，啊，我打开了，可是里面的东西我确定了，它已经坏掉了。我当然不会告诉我的朋友说他寄给我的粽子呢已经坏掉了，可是呢我会打电话给送货的那一家公司呢，我会跟他们 complain 哦，这个是一定要跟他们提出的啊，因为你收了钱要帮客人送这样的冷冻包裹，那钱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的保温的这个能力呢一定要做到。如果你车子坏掉没有办法做到，你还勉强把这个东西给送给客户啊，像我的警觉性啊是来的比较高一点的，如果家里面人不知道把这个东西收到了，也没有留心的先打开，或者呢就直接的把它放入了冰箱的冷冻库，等到那个东西呢又结冻了，然后呢等到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在冷冻的情况之下可能没有那么不好的味道，你就把它打开来放进盘子里面，然后放到电锅里面去蒸一蒸，蒸完之后当你把这个粽子可以吃到肚子里面的时候，如果在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粽子是坏掉的，那当然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发觉它是坏掉我们就不会吃嘛。可是如果我们并没有发现把这样的东西给吃下肚子的话呢，这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啊，这真的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呢就要提醒一下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那下个礼拜呢就是端午节了，最近这一段时间讲真话了哈，我已经陆陆续续的接到了四份，包括我讲的坏掉的那一份啊，我已经收到了四份朋友寄给我的冷冻的这样的一个端午节的粽子啊。我真的建议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在收到这样的一个冷冻食品的时候呢，一定要先把它打开来看一看，里面是不是冰冻的好好的，硬邦邦的，是不是不灵不不是那种不是那种暖暖软软的感觉？如果收到你立刻打开，它就是软软暖暖那样的一种感觉。那我建议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一定要稍微留心一点，先闻一闻它的味道有没有问题，然后呢如果你觉得它软一软，你就把它从边边抓一点点放到嘴巴里面去吃一吃看，如果有酸的味道那就一定不要吃下去哦，要把它赶快吐出来哦，然后到浴室里面就赶快漱口哦，千万不要把它给吃下去啊。当然我相信了啊，坏掉的东西呢你只要一闻大概都可能会有一种腐败的那样的一种酸酸的味道啊，还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油蒿味，像粽子呢它不太容易有油蒿味出现，可是呢当这个粽子呢没有做好冷冻的处理，它在快要坏掉馊掉那个味道出来之前呢，它也会有一股浓浓的这样的一个油蒿味啊，所以当你闻到了那个油蒿味或是那个酸酸的腐败的味道，那我建议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呢就一定不要给他来吃粽子了，好不好？那如果呢这几天你还想要寄粽子给你的好朋友，那我的建议是就不用了哈，因为呢货运的公司都非常的忙碌，越是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中国人的佳节来临的时候呢，啊，什么母亲节啦，啊，什么中秋节啦，啊，什么端午节啦，哈，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好多东西都想要寄给我们的好朋友来分享，你想想看嘛，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么

么多的冷冻的运货车，它可以提供我们来运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真的，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哦。我真的建议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呢，大家还是留心一点是比较好的，好不好？好了，接下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段呢，前段的节目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欣赏了一系列好听的怀念又经典的闽南语歌曲。接下来呢，继续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我们来换个口味，换个口味，听听好听的国语经典怀念老歌。为您选的这首歌曲是吕方的《老情歌》。

这首歌呢，蔡澜菁她所演唱的《这个世界》，这首歌曲啊，它列入我个人歌单当中的最重要的一首疗愈歌曲。真的，你知道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呢，工作当中或是生活当中呢，碰到了一些为难事情的时候呢，啊，我就会找一些好听的歌曲呢，大声的来唱啊。那比方说，我很喜欢一首诗歌，让我满怀喜乐告诉你，朋友，我已得到真正自由。这首诗歌呢，叫做《我已得到真正的自由》啊。有的时候呢，我也很喜欢唱那首《我不知明天将如何》。哎，这首歌也是我很疗愈的一首好听的一首歌曲啊。那一般的流行歌曲里面呢，刚刚我所听到这首蔡澜菁所演唱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它可以列入我个人啊，在流行歌曲当中呢，非常非常疗愈的一首歌。它是我很喜欢，

0: 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啊，所以也特别安排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分享给我们各位收音机节目的朋友。好了，今天呢是6月13号咯，在下个礼拜五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了啊。今天呢也特别在节目当中呢提醒我们各位收音机节目的朋友啊，这个端午佳节了哈，如果你想要送好朋友粽子，可是现在呢你如果再来找货运公司，一来货非常的多，可能会来不及，二来呢现在的货太多，就会有运送的食品卫生还有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我是建议我们各位收音机节目的朋友了哈，如果是比较远方的朋友的话呢，我的小朋友呢，他有一次在远方，他就会打电话哦，然后打到台北哦，找一个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专门的这个什么叉叉胖达哈，然后呢特别去 order 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当天立刻送到家里面去啊，这也是一个方法。那如果住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哎，趁这样的机会把东西呢亲自。
1: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2: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音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三到六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 02-2533-9123

有两个人一起走路，其中一个人因为不小心被一块大石头绊了一跤，等他爬起来之后就很生气地说，这该死的石头，说完就搬起那块大石头扔到一边。于是两个人继续往前走了几步，

0: 正巧他们来到一处水洼地，另外一个人就去把那块大石头搬过来安放在水洼中，然后笑眯眯地说，你看这块石头可以做垫脚石，让我们的脚不会打湿呢。在生活中，我们常会碰到各式各样的石头，我们可能被它绊倒，让它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但也可能被我们利用，成为走向成功的垫脚石。圣经上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生活的每一个遭遇中都能有积极的眼光与态度，使我们将绊脚石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垫脚石。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人生最好的活法，其实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你的陪练，就好像你在练跑的时候呢，有一个陪你练跑的人，在练举重的时候，在练健美的时候，练高尔夫的时候，都有一个陪练的人。这个陪练的人呢，他就是让你练手，然后练技巧，再来就是在练这个过程当中，你各式各种陌生的自己会跑出来，好比慌张的自己，忧虑的自己。众生皆过客，万事皆练手，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升级路上最好的工具。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人生最好的活法，其实每一个人当然有自己不同的这种路数，但是呢，其实我从小我外婆就跟我讲，就是每一个人的路数一定要清爽，然后呢，你结交的朋友，不管是客户或者是任何一种厂商也好，身边的亲戚朋友，就是来路，这个人的路数，他的很多的行为的这个路数一定要清爽，就是他不要走一步呢就牵扯出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或是每走两步呢就把很多事情搞得原地更复杂更混沌更混浊。也就是一个人的路数不清爽的时候，你自己真的要非常的小心，那就是你可能不会输他，但是你很有可能因为他这样的混浊，你就会很烦躁，你必须要解决很多奇奇怪怪各式各种不同的问题，但是都没有帮到正事儿，对不对？所以你可能会解决什么？解决他的情绪问题，解决他很多的不公平，他认为的不公平，解决他这个人可能对你某一些东西的嫉妒，当然你还要解决他对人生的不满意，他自己人生的不满意。所以有时候很多的领导人，我们在带领很多的团队的时候，你要解决很多人的对他人生的很多的失望，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哦，就是他对他的人生失望，你必须要去处理这件事情。那听众朋友你会觉得说，不会啊，我不需要处理。但是你想想看，两性关系在一段婚姻关系当中，老公通常要去处理老婆他对这一辈子的不满意，或是你这位老婆就必须要去面对跟接受你有一个对他的人生的成就，所有一切的分数不开心的老公，你必须要买单这件事情。所以听众朋友，不会只有在工作当中或是我们的亲密关系碰到，我们在很多很多地方我们都不自觉的去帮别人买单，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跟他共事，我们跟他要相处一辈子，我们可能要跟他共创未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觉得啊，我必须要做到 comfort 他这些事情，我才能够做到什么。其实人生最好的活法并不是真的要去安顿这群人而已，或者是说安慰这群人，因为这样你会觉得非常的耗损很疲惫，因为他们怎么样安慰都安慰不了，因为过一阵子他又来了，怎么喂都喂不饱，什么样激励的话呢他都吃不够。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最好的活法就是把这些所有的人都当成你的陪练，也就是你要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要往哪个方向，然后他们就是陪你练跑的人，陪你练健身的人，然后陪你练这个技巧某一个东西 的技术你要升级的人。所以他在你的人生当中都是陪你一段的，都是过客，众生皆过客，万事皆练手，遇到任何一个事情其实都不是考验也不是压力，就是一个什么练手嘛。以前在弹钢琴的时候，或是我自己很想要成为一个运动选手，从小我就很想要，就立志想要成为一个运动选手，所以我在放学之后呢，我经常会留下来傍晚的时候在操场练习，然后练跳高，然后我就很想要那种撑杆跳，直到练到有一天，就是有一个体育老师就在旁边一直看我一直看我，然后看的时候呢我就会很紧张，我觉得我终于被看见了，我终于被星探发掘了。然后他想了很久，他看了很久之后，他走过来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你不要练了，你一辈子都不会成为运动选手的，你为什么不去好好的念书？因为我听过你说故事很好听，然后呢你练跳高这件事情真的很有限。然后在当场我就会很沮丧，那我就跟他说，难道我一辈子都不行吗？他说不会，但是呢你顶多就是跳到什么样的程度而已，那你何不把你最大的力气放在你最大的优势，你最擅长然后你最快乐的事情上面。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就说，那老师你可不可以来当我的听众，然后呢你告诉我我在说故事的时候有多好听。那老师就来

当我的听众，也当我的演员，然后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不管是我在说故事的时候，他都做很好的这种陪衬。然后我觉得这个体育老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跟我讲，他说你要找到一个练手的人。那在运动选手运动这件事情当中，你找不到练手的人，但是你的人生当中一定有人可以把你的某一个东西陪练得非常的好，那你就是要找到你的观众，找到支持你的人，然后找到这群围绕在你身边喜欢你做这件事情的人，然后从你这件事情当中他们可以获得好处的人。那这些人呢都是你陪练的好手，而且会一路陪练你到底，然后他们会让你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加成作用，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复利，很多的加成，其实都是从这些小小的累积，小小的事情，小小周围的环境设置，当我们懂得设计环境的时候，它会比你的意志力还更坚强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这个人使用过度，就是呢你会逼自己一定要做到什么达成什么，或者是逼自己去

改变这个世界，改变所有的人。永远要记得，环境比意志力更重要。你想要水流向远方，不是一直推着水，而是你要懂得挖一条方向很漂亮的沟渠。永远不要考验人性，要懂得设计环境。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环境比意志力更重要，这个其实呢是因为我最近在带一位我非常重要的员工，所以呢我要教他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呢，其实人 people 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很难被解决的，与其去改变一个人，或者是要去让这个人变好，或是让这个人的某一些性格或品德上面得到一些修正，其实非常非常辛苦困难的事情。所以与其去改变这个人，不如去设计一个环境，设计一个物理环境。我们想要水哦流向哪一个方向，其实不是一直去改变这个水，而是你真的要挖一条沟渠，让它自然的去导向那个方向。不要去考验人性，因为人性真的没有办法经得起任何考验，他可能动不动就跟你说我要离职了，因为你这样的要求，因为你要改变我这个人，对我而言其实是一种，我第一个我不可能委屈我自己，第二个这就是你对我的不认同，因为你会觉得我这个人是不好的，所以我必须要改变，但是我觉得我挺好的，对吧？所以听众朋友，不管你是任何一个行业的老板或者是领导人，你都要非常的清楚设计环境的功能，或者是在环境当中这种透过一些物理的方式的改变，会比改变一个人的化学这件事情更来得有用一点，而且会更直接一点，而且会神不知鬼不觉。人们在某一些环境当中被导引向某一个方向，总比你去说服他的心情会来得更舒爽一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你默默地去把一些规则设计好，或者是说在某一些可能环境当中呢，它自然而然的就往上爬了，就走向那个方向，就像猴子一样，对不对？以前东南亚在采椰子的时候呢，人爬上去非常的危险，就会训练猴子。

猴子往树上爬，可是有时候猴子爬到一半也会跑下来，因为猴子也会害怕。那人们就很聪明的在猴子的这个头上呢绑了一条毛巾，让猴子看不到高度，所以呢顺着树干往上爬的时候，很顺利的就把椰子给踩下来了。其实猴子怕不怕？他也非常的怕，可是呢他懂得让猴子看不见害怕，看不见恐惧，看不见这个高度，然后看不见威胁他的一切。所以我觉得一个很棒的领导人，或者是你是一个主事者，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跟这个方向，就是去引导，而不是用恐惧威胁说你再不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你可能不做到什么你很快就会被怎么样。那这些恐惧式的这种方式呢，其实有时候就像那个北风跟太阳一样，你北风就会把大家推得越来越远，但是呢如果你像太阳一样就让他自己愿意上去，我们有时候会让这个人成功抵达他想要达到的这个高度或是水位，通常一定是他的能力。可是呢我们要怎么样拿掉他的恐惧跟害怕，不是只有激励他，也不是只有鼓励他，你永远要让他知道这些东西不存在，这个恐惧不存在，这个害怕没有这些东西，而且呢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一路顺畅，就像爬着楼梯上去。那以前我们就会说你再不爬上去我等一下就放狗咬你，你再不爬上去我就放一个山猪来怎么样追你，以前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但是现在你要永远记得让这些东西都不存在，让他知道成功就是按照按部就班，然后你帮他做好这些轨道，这些轨道就是很重要的环境的设计。再来呢就是我觉得不要等到这种完美的状态才开始，你要先开水龙头，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情你不要等到天时地利人和，你觉得最完美的这种条件环境都符合了你再去启动它，有时候先开水龙头，允许一切先开始，它就会开始慢慢长出这个事情真正好的样子。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整理一个房间，我们整理房间的时候都不是我们计划好要整理房间，有时候是因为擦干净了桌子你就觉得应该要整理衣柜，整理完衣柜你就觉得要搞好你那张床，完了之后你所有的书，这是一朵花的效应，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允许开始这件事情，先开水龙头，打开水龙头让水先流起来，这件事情就能够带动所有一切的流动了。

允许一切先开始，而不是你认为最完美的启动，最完美的所有的一切的条件到位，你才要让一切发生。允许一切先开始，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到后面的长相完全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你也会看到很多很多意外的果实。其实上帝的计划就在这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的计划好精密，我到底要如何得见上帝这么精密的头脑？其实上帝会跟你说，打开水龙头吧，我会让你看见水流的方向，我会让你看见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1: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最近因为遇到一些事情，所以再读《金刚经》，特别特别的有感觉。《金刚经》的不着相给了自己很大的提醒，也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人事物发生的任何事情，它都是一个现象，就好像雷电闪电一样，其实它都是最末端我们看到的样子。但我们在追溯这一切的源头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追打出一个什么样的罪魁祸首，而是其实在追溯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根本来自于空无，根本来自于没有任何一个你可以怪罪的任何地方。你真的 一层一层的往下追的时候，其实它是源头，所有一切是来自于虚无的。所以其实根本不需要着相，也就是呢，让所有的一切透过你身上发生，你就是生命的管道，生命的这个水管，这个通道，让生命所有一切现象流过你，而不是生命的容器。所以你要记得，你不是那个容器，让一切发生在你身上。听众朋友，永远要记得哦，让事情透过你而发生，而不是直接发生在你身上。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不管我自己当老师或是当老板，或者是任何一种我生活中的各式各种不同的角色，其实我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

其实楼下的这个打扫的这个阿姨，她到现在都一直以为我是美容院老板娘。她有一天就问我说，啊，你怎么都没有改变发型，啊，你自己开美容院，啊，自己头毛没嘎嘎的，变变的，啊，点点的。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我们在生活中，就是你扮演着什么，其实它都是一个对面那个人他对你的着相，这个其实是挺有趣的。有时候我们怎么看这个人惹我生气，或者我们怎么讨厌这个人，就是我们在他这个人身上着相了。我觉得《金刚经》里面不着相，有时候在沟通上面也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就是有时候我们要解决的不是输赢的问题，而是解决这个人心里的委屈。他一定有一个委屈，但我们可能知道，但我们也不认为那是委屈，所以就是视而不见，或者是说你偏要这样，我就偏不给你这样，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沟通就无效，变成争吵或者是争执。我觉得不着相这个帮助，就是说这个概念帮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多，给我自己很大的一个提醒。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深陷在这个眼前的感受，这种情绪的这个现象里头，这个现象呢会带给我们很多很有张力的情绪的感觉，我们就以为这些东西是真的，然后这些东西是永久的，然后它正发生弥漫在我的世界，而且即将要把我吞没了。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听众朋友，不着相我觉得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种修为，就是你要一直不断地告诉自己，提醒自己，暗示你自己。然后《金刚经》也提到一个，我觉得你所有驾驭不住的东西，你才会显象。也就是说呢，当你情绪驾驭不住，你驾驭不住情绪的时候，我们才会怒气相向，我们才会有怒气挂相，挂在我们的脸上，我们驾驭不住情绪。所以这个我们很容易懂，对不对？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处理我的情绪的时候，我就是喜怒形于色，我就所有的那个挂相，这个相呢就挂在我的脸上，摆着一个臭脸给大家看。当我们没有办法驾驭权力的时候，我们就会盛气凌人，因为我们会从很多的外在行为当中让别人知道，你要尊敬我，你要看见我，哎，你得把我当一回事才行哦。所以当我们驾驭不住权力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这个权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很多行为上面盛气凌人，想要把别人给压倒在底，然后打倒别人。当你的财富驾驭不住，就是你没有办法驾驭得住财富的时候，不是说500万你驾驭不住，或者5000万，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其实你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财富的容量，你没有办法拥有那个容器容量那么大的时候，你就容易铜臭气外露。也就是说你会不断的显象，不断的去就是透过物质的升高，或是买包，或是说不断的让别人去羡慕嫉妒你，炫耀自己的成功，炫耀自己拥有什么，炫耀自己正在什么样的一个水位跟档次，炫耀自己在做什么运动，炫耀自己在某一些金字塔的高阶，然后炫耀自己在某些社会地位社经地位上面的这种升高。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去把这个相给显出来给大家看。可是听众朋友，我们在关系里面驾驭不住关系，是不是也会显相呢？当然，你会觉得对方没有那么爱你，你也没有那么爱他的时候，你就会一直不断的放闪，不断的让别人去透过相来肯定这件事情是存在的。那你为什么要透过别人透过相来肯定这件事情呢？表示你认为这件事你一点把握都没有，你一点掌握度都没有。其实任何一个人，我爱你，你爱我，真爱存在，你都不需要让别人知道的。财富也是，你真的拥有的时候，你的心会很定，你不需要靠这些来证明一切。所以其实显象就表示我们自己驾驭不住才会显象，才会没有办法，才会那么快的去着相。所以真正的贵人，真正的高手，他没有骄奢之气，没有刀剑之气。真正的高手他其实不会叮叮叮叮告诉你我刀子来了，我剑来了，然后哐当哐当，其实不会的。他所有的出手都在无形无声之中。真正的美人呢，没有造作之气。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不是要修一副很漂亮的相，好相，我们是要修到自己无相，
就是不着相。当你自己就是这个人身上呢看不出来是某一种很

权威的人也看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定类型的人，你会觉得这个人又像小孩，又像老师，又像老阿伯，然后又像隔壁亲切的姐姐，又像那个你亲爱的大婶婆，就他身上好像什么像都可以，什么像也都没有。当你越无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任何一个人来到你面前，他都会显他的像，也就是你会发现你这个人就像一个，我觉得有时候就像一个观世音菩萨那种神奇的作用，就你越无相的时候，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都会暴露无遗，反而会显出他们的相。所以有时候你会很快的时间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正在想什么，他在盘算什么，他背后的一切是什么，你会非常非常清楚。因为他们来到你面前，所有一切的面具全部卸下来，所有的相全部显出来。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刚刚笑了一下呢，就是我最近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他说啊，老师我好想你哦。然后我就想说，好，这个世界有人可以这么想你。然后就想到有一些听众，他说哦，好想听你主持的节目，想说你不是每个礼拜都在听吗？那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好像很需要这个人单独对你说说话。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人生当中不见得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或是这样的一个老师，但是你会有这样的一本书。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有一本自己的枕边书，自己的手边书，自己的口袋书，然后这本书呢你用透它，用透一本书，我觉得真的会给自己很多很多的这种我觉得引领，这个引领对我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支柱。我推荐大家的《金刚经》是我非常非常深爱的一本书，它不只是改变引领我很多很多，在我遇到很茫然的时候给了我一些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很多时候人生更多的是很多很多狼狈的经验，比如说我有时候很想我的爸爸妈妈，我就会看看他们，但是呢看看他们呢就是又就是很喜欢斗嘴啊吵架，其实就是真的相聚的时候呢也不是大家想象中的 那么的温馨，但是其实温暖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不是经常就是有一种问答是很有趣的问答，他说你真的觉得你修行成功了吗？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修行成功了，请你回家跟你的父母住一个礼拜，你就会发现你的修行完全破功。听众朋友，其实人生是很多很多狼狈的经验，但是这些狼狈的经验它不是一个坏经验，它也是一种爱。好比父母亲对你的爱是不一样的，不见得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种天使之爱，但是你知道他在跟你斗嘴的过程当中是有爱的，他用一个他可以的方式在爱你，那你也用一个他不喜欢的方式在爱他，所以彼此都是非常公平的。我想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很多事情顺其自然，你一定有你自己的人生版本，你一定有你自己的顺流，不一定要跟大家一样那个流才好看，你有你自己的顺流，人生的顺流。我想要努力的推荐大家，你一定要好好的接触大自然，真的不要每天待在屋子里面，好好的到大自然走一走，你就会感觉到自己身体的顺流，然后多跟小朋友相处，你会感觉到自己在讲话、语言、文字以及大脑思考当中的顺流，因为它会很直接，你不用拐弯抹角想着要怎么样去这个弄掉对方或是搞死对方，不需要，因为小朋友你会很直接。再来就是多接触艺术，多接触戏剧，多看看戏，有的人喜欢看电影，有的人喜欢看舞台剧，有的人喜欢看音乐剧，听音乐看画都可以，因为其实不管是大自然、小孩、小朋友或者是艺术，它都是可以有一种疗愈的力量，因为我觉得他们都能够把我们的能量重新整理好，就是我们的整体的精神的能量、精神的状态重新的去整理它。在海边到山边爬山都好，任何一个你适合你喜欢的大自然或是小朋友或是任何一种艺术的形态。有一只井底的青蛙，这个青蛙呢在井底，它每一次呢都很想要跳出去，它一步跳到井外这件事情是它这一辈子的梦想，可是它经常是跳不上去的，它每次跳不上去的时候它就直接落到井底，一切从头开始，久了它就累了，累了之后它就不跳了，因为它不相信它自己真的跳得出去。所以青蛙的努力不具备任何的可积累性，可是它那个它最看不起的那只蜗牛，他每一天走一寸走一小步，他瞧不起的这个蜗牛，他每一天每一天走一小步之后，他慢慢就可以爬出这个井外。所以听众朋友，屡败屡战干大事是行不通的，积小胜为大胜才是真谛。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的人张牙舞爪告诉自己我就是要干大事，然后也会很努力也会很投入，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啊，为他扼腕，他这辈子呢遇人不熟，然后呢当愤青没有办法得到一种伯乐的青睐。所以听众朋友，屡败屡战干大事他没有办法有积累的学习，所以你也不能说他不认真，但是他投入的所有一切其实并不具备任何的积累性，但是积小胜为大胜，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复利，因为每一次你的腹

谈，都会让你的下一步更好。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成功的，就是慢慢慢慢成功，然后人生慢慢慢慢变好。所以听众朋友，人生不会一下子变好，人生会慢慢慢慢的变好。你周围的人会越来对你越来越好，你会遇到更多更多善良的事情，你不会一夕之间你就得到这一切，但是你要相信每一步每一小步每一个小小的积累对你的幸福都有很大很大的作用。帮别人看一下电梯，然后享受一下别人对你的邀请，比如说吃个饭，或者说一起去洗个衣服，或者一起去团购个什么。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小事情，有很多的大事情，所有的事情的尺寸都是足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尺寸都那么多，你不要特别挑选某一种大尺寸的事你才要做。其实这么多的尺寸，就是遇到什么尺寸你就把那个尺寸的事情积累一下积累一下积累一下，所有一切都是慢慢的慢慢的缓慢。这件事情是人生在地球我们体会的过程当中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但是缓慢不代表你得不到，你终究有一天会得到，而且会越快得到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每天都有在做。听众朋友，大自然，小朋友，艺术，选一个吧。希望各位在今天节目当中真的能够感受到所有东西的不着相，轻松自在，然后自己疗愈自己，在你人生的每一天每一个过程当中都甜甜蜜蜜的。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执着本身让你痛苦，而不是你执着的是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处理那个难以接受的一切，但是你也没有想过，这难以接受的一切既然会发生，一定有你的力量在里头。好好的去检查，你到底放了什么样的力量在里头，让它存在，让它发生。既存在必相融，是什么东西让它相融了呢？你到底做了什么，要把它好好的看见，看饱，看懂哦。

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开始在原地打转了，当你 开始感觉很多事情不断的重复的发生了，也许你不想要的一切，但是它一直一直的来，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它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做了同样的事情，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你一定重复了某些相同的动作，让一切必须要一次一次的像浪头一样像你一样打过来。停下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看一看，到底你在执着什么，到底你在享受什么，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奇怪的瘾头让你深陷在其中，这个瘾头让你无法自拔，并且必须要让你去忍受这难以忍受的一切。

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满足经验就不会往前走，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不要太过度的去保护它，也不要太过度的想要去完美它，也许让它自然的发生，我们比较容易满足自己的经验，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真正的长相是什么呀，对不对呢？当你自己身上有一部分匮乏的自己，那个匮乏的自己可能来自小时候某一种阶段你对自己的不满意，不过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匮乏的自己，不够好的自己，你这辈子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就花了最大最大的力气跟时间想要去证明那个部分的自己是好的。要记得持续的往前走，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都是完美的，都是完整的，要加油哦。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三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管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

0: 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有一种爱，你不需要说，你只是走累了，他就让你坐下来，让你休息，而且他不会问你为什么。但是有一些爱呢，他是会让你进步的，他不是为了给你安稳，他是为了点燃你而来的。在你的生命中，有的人是让你安心回家，有的人是让你飞出地球。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我们的每一段关系当中啊，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那么有些人呢就希望一个安稳的港湾，在这个港湾当中呢，这艘船是可以喘息，是可以休息，然后受到保护的，所以我们就会追求一切的风平浪静，然后岁月静好，它让你安心回家，

他也会包容你所有的一切。所以当一个人在外面累了，不管是在事业上或是生意上或是人生的各式各种实践上，当你开始觉得有点累的疲惫的时候，你就会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好好的让你靠着休息一下，然后呢他可以包容你所有的一切。就是在你还没有任何表现的时候，拿不出任何成绩单的时候，他还是爱你，然后他还是照顾你。我们都会觉得说这样的人不是没有，对不对？但是呢就是照顾不久就是他会前三天说，哎呀你放轻松，这个挫折没有什么，然后这个难关很快就会过去，你就好好睡个觉嘛，然后你就是好好运动啊，你就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息，那你就真的听进去了，你就开始真的好好休息。但是呢不到三天五天，下个礼拜他就说，诶你是不是该找工作了，诶你是不是该去做什么了，诶你是不是应该要把我该给我的钱要给我了，你有没有，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啊，好你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港湾呢好像也停留不久，对不对呢？就是他也会开始转嫁他的焦虑，他的着急，因为你人生中的这些重大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他的变化。就是你不好了，他也会变不好，然后呢你少了一份收入，等于他也少了一大部分的收入。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轻易的变动，因为你知道牵一发动全身，然后呢旁边的人都非常介意你的很多的不顺畅，或者是你的很多的这个遭遇，或者是你的任何一个变动都会影响到他人生的损失。 OK， 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如果这段关系呢是在朋友，我们就会觉得挺好的，可能有一段时间你不会跟这个朋友联系。好比说我们在失败的时候，挫折的时候，会到朋友家，然后呢他会给你金钱上的援助，或者是让你睡在沙发当中，借住在他们家一段时间。你可能会永远记住那一段他帮助你的日子，但是你也知道这段时间不能太久，你自然就会离开。当你在事业当中，或者是你的父母，他可能不会把你给赶走，他不会在你最需要生存的这种帮助的时候呢放弃你。可是很奇怪，我们在婚姻关系当中就经常成为被逼迫的对象，对不对呢？就是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人生拖累成这样，你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把我害成这样。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当中的不平等，就是他是没有办法允许你有任何的变动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我们会非常的沮丧，就是好像太平盛世的所有一切关系的美好，在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这些所有的滤镜都不见了，反而变成血淋淋的很多这种呲牙咧嘴的很难堪的现实就会摆在面前。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什么样的人可以让你真的安心回家？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是任何的企业主，或是任何的一个在职场上面的高管，通常都会遇到就是事业当中的一个瓶颈，尤其是中年的危机，或者是一个中小企业，它可能会在某个节点，它就是会遇到一些挑战，好比人才的流失，好比可能你这个时候公司经营得非常好，正要扩张的时候，但是却是很多人最不信任你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你已经竭尽所能的把所有的事情做好了，那个当下你应该怎么办？听众朋友，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这时候考验的不是如何你挽留人，也不是如何加薪，考验的也不是你的智商，你的情商，这时候考验的就是你相不相信你自己，你相不相信你自己带着几个高管，带着几个创业的人，你就能够渡过难关。你必须去回想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必须去回想那个时候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带着两三个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你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个时候的你不只是要重复的走一遍，回想起来，把这个能力再找回来，然后靠着自己渡过这个难关。这个难关绝对不是难关，它只是要你认清一个事实，所有的人

来人往都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所有的人来人往都是因为他们在你这里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当他找不到了，当他发现这些东西已经不存在了，或是别的地方有更高的替代性，他自然就会离开。所以你现在要坚定你的信念，永远相信你自己可以自己走过这个桥，永远相信你自己可以度过自己这个阴天，然后在所有下雨的日子为自己撑一把伞。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后慢慢的呼吸，然后慢慢的去感受到自己活得很真实。当这个人不再逼你努力，也不害怕你松弛，你会知道那就是家的感觉。当你没有力气了，你就试试看找到这个人，找到这个声音，它可能是你母亲的声音，也可能是一个你熟悉的朋友。你必须要找到这个地方，你就能够好好的恢复你的体力，你的能量，你的精神，恢复你的智慧，然后恢复慢慢的想起你真的想要做的到底是什么。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创业，我觉得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经历创业的过程，但是我们都遇过，就是从零到一，从一到一百，到一千，到一万，这种从无到有到爆炸性的成长，不管是你的工作，或是你的关系，或是你的人生好了，或甚至是你的存款，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经历过这种波长跟这种曲线的变化，所以呢，其实都会在某一个我们已经尽力的状态之下，然后一直持续不断的撞墙，然后你会觉得在那个当下你没有办法因为努力而得到任何的改善，然后你也会感觉到人情的冷暖。所以在天时地利所有人都不合的状态，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合的状态之下，最常出现的当然就是在你的成就已经有一定的表现，通常也都是在中年危机的时候，对不对？那那个时候你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你感觉自己好像有点年纪了，然后觉得没有体力了，然后觉得很多重复的事情不想再重复重来一次了，然后你觉得光想就累了，对不对？那个就好像谈恋爱的人在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会觉得很有劲儿，对不对？但是呢，在年纪大的时候谈恋爱就觉得好累哦，对不对？就是同样的猜测啊，所有的一切的这种惊涛骇浪还要再重新走一遍，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辛苦。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很茫然啊，你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要再拼一把，然后呢赌一把，还是说就是从此退却，干脆呢把所有东西呢都画上句号。可是你又不甘心，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在市场上面，可能你的工作或是你所有一切在江湖上面的表现是巅峰的，但是呢你会缺乏所有人的支持。那么在《金刚经》里面呢，可能就会告诉你，当你没有足够的人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表示我们没有一直在种种子，对不对呢？就是把一颗一颗好的种子持续的每隔一阵子的波长呢就重新再种一次。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可能埋头苦干太久，然后我们会把一条线努力的很久，然后抓得很紧。好比说呢，可能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巅峰的 KPI， 对不对？那你就尽力的可能花十年的时间非常用力的去做到它。可是在这十年当中，我们忘记了要去播种，我们忘记了就是

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就要对人才的栽培，或者是说对人的这种关注，好比说对家庭的关心，好比说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就要去做什么样的教育训练，或者是说对外去做很多的服务。也就是呢，其实在你的播种这件事情当中，不见得是只有在公司内或者事业内，有时候是对外的，就说你能不能够在偏乡的教育上，或是说在一些别人需要的这些员工的训练上面去栽培人才。所以听众朋友，其实《金刚经》可能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人为我们卖命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兵、没有将、没有士兵可以用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过去忘记了做了什么。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赶紧的再去把它抓回来，但是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觉得你要静下心来，然后慢慢的去感谢过去的这些员工们，过去的这些为你打拼的人。所以慢慢的就是找一个角落去回想曾经跟你就是在江湖上面拼搏的这些老将们，然后离开的这些人，甚至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或者是这一路以来一直陪伴你的，一直到现在的，或是他即将要离开的。当你坐在一个角落，好好的去回想这一切，好好的去记忆他为你带来的所有的一切的好与不好，仔仔细细的把它想一遍。当想完这一切，然后去感谢他，去感谢这些人，不管他们到底贡献多少，至少他贡献了青春，他用他最年轻的时光陪伴了你。当你把这一切都想过了之后，相信我，你会重新得到力量。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

有些好事情，它的长相呢，很像晚上八九点下班后的一碗热汤面。那么有些好事情呢，看起来就像凌晨两点，让你突然之间很激动的开始爬起来写计划书的那股冲动。有时候你会觉得我没有这些激情了，但是有时候又渴望某一些温暖。其实这些好事在我们生命当中，在你需要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如果你这辈子一直在解决问题，那么现在你碰到的这个问题你始终没有办法解决，你就会觉得很无助、很无力、很辛苦。但有没有可能这一辈子都在主动出击？那接下来可能考验你的不是如何出击、出招，考验你的可能是如何接受别人的好，然后接受所有一切的馈赠，然后接受你是需要帮助的，考验自己接受的能力。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刚刚这首歌真是没完没了，就是你又会哎，怎么要停了，然后又再来又再来。哎呀，我们的人生哦，真的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一种周期，当你一直能够去预测下个月你即将过什么生活，又能够预测半年之后的你，又能够预测一年之后的你，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很没劲儿，对不对？就是所有一切都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听众朋友，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当我们人生要有一些变化，有的人会说啊，你要跨出舒适圈或者什么，但是其实我们不是要跨出舒适圈，因为我们知道一跨出又会牵动很多人的这种激烈的反应，对不对？因为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可能一个变动会影响到你所有这些共生系统里面的人类们，你的太太啊、小孩啊、岳父岳母啊，这些人的变动，所以你其实是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去变动的。但是我们的确有另外一个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生可以活，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盘点我们周围的很多的关系。可能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在一种供需关系，也就是说呢，我没有不爱我的另外一半，但是呢，过去是因为啊，我觉得从来没有人喜欢我哎。然后呢，虽然我长得很帅，对不对？但没有人喜欢我。但是哇，这个人是所有的女生当中唯一一个主动说他爱我的。于是你就好开心，你们就结婚了。很有可能是这个状况。也就是呢，可能就是所有人当中只有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呢，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你是需要爱的，但是你不是爱他。但是你是需要爱的，你是需要被关注的，你需要被关心，你需要更多能量的投入，你需要很多被珍惜的这种感觉。但那个人他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有时候这个供需关系呢，可能在我们这个几十年当中呢，它变成一种我们的习惯。那我们好好的去盘点，不是因为只有另外一半，可能我们在事业当中也经常是供需关系，也就是呢，我会觉得我就是加薪加薪，对不对呢？然后呢，我就是需要你的才华，然后我用你的薪水跟你换。但是听众朋友，其实一个员工能够在你的公司待上十年二十年，绝对不是只有因为薪水的关系，他一定跟你换了更多更珍贵的。那他换出来的更珍贵的东西，有没有换得你更珍贵的一切？那这个供需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希望这辈子一直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供需关系当中，这种交换的关系当中，你会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如果你中年了，然后呢，你的事业非常的成功，但是呢，你遇到一个劫口，这个劫口就是往前走会更辛苦，往后走收掉也可以。然后现在呢，这个非常巅峰，然后呢，品牌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你就会遇到一个可做可不做，但是呢，不做又可惜，然后做的又辛苦。当你遇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应该要好好想的，除了金刚经以外的东西之外，你应该好好想的是，哎，你要不要变一个人呐？物以类聚。什么叫物以类聚？当你这个人不一样了，哎，下一波来的新员工就不一样了，下一波来为你工作的人就不一样了，下一波为你打拼的人就不一样了。那你想不想吸引不一样的人呢？你自己想不想活出一个新的样子呢？所以在原来的生活不改变的状况之下，你有没有一股兴奋感？有没有一股动力？这个借口，这个无助，这个挑战，其实是在告诉你，你该有一个新的样子，该有一个新的名字，该有一个新的活法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年纪大了就不应该容许自己犯错，因为一旦错了你就会觉得自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呢，让自己安心，让自己落地生根，这件事情对你而言比飞出地球，比当一个起飞的风更重要。所以你已经不敢放风筝了，你会觉得太危险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也不敢再跨出任何一步，你只敢苦苦地守住所有一切的不变动，然后求着让人可以留下，让所有一切恢复，让你的生活你的工作维持在你认为的盛世。但是这些呢其实会更耗损你，然后你会知道这些东西其实花费你的力气是更大的，但是它维持不久，它也会受到更多其他的挑战。所以当有一天你必须要花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哎呀，其实在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最沮丧的时候呢，就是你的身体呢可能还是二十几岁三十岁，但是呢你的外表跟你的社经地位，然后跟你已经有孩子甚至有孙子，或者是呢就是你会觉得这些所有一切的不配搭，然后呢你会开始怀疑你自己，然后不断的去说服你自己，可能这个时候你就是要放下啦，就是要放手啦，模仿啊，或者是说你应该要不要那么贪心，对不对呢？你这个时候要收敛你的光芒，然后呢你要开始去做公益事业，或是去服务别人，然后去走那种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啊，对不对？或是去戈壁跑马拉松。然后呢听众朋友，这些事情呢都是证明自己更年轻，但是其实都在告诉大家你是老的。 OK，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你想吃什么就去吃什么。当我们的人生遇到很多很多的不满意的时候，我觉得是老天爷要让你看清楚事实的时候，让你看清楚这些人其实你花再怎么多的力气讨好他终究会离开你，让你看清楚有些人在你身边，如果你没有办法提供他的需求，他就不会爱你了。他会让你看清楚很多的事情他是留不住的，然后很多的一切你创造出来，你努力付出的一切，在你付出的时候他在，当你不付出的时候他就会自然的消失。所以他没有办法自动化，他没有办法因为你做了十年他就可以维持二十年，他没有办法维持，他没有办法一直存在。老天爷要让你看清楚太多太多的事情，但是让你看清楚这些事情要做什么呢？因为老天爷要告诉你，不要再做工在外面的一切了，不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做工在你以外的一切，你要花更大的力气做工在你自己身上。你有没有曾经为自己好好的吃一顿饭？你有没有为自己好好的在开车的时候听一首你想听的音乐？你有没有买给自己一个礼物？好比说你一直很想要去买一栋房子，然后你就真的就去买了，管他别人怎么说房价跌或是乱七八糟，你就是告诉这是我给我自己的礼物。 OK， 我们都很清楚80-20法则，我们非常清楚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呢都是那个20个重要核心的干部，核心的人在支撑整个公司。我们知道80%的人他不是虚设，而是他必须要去烘托，他们是分母嘛，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没有这些分母其实还是可以把整个公司撑持得很好的，哪怕是100个人的公司。所以你不要去担心大家觉得哇你已经不是那个盛世了，别人会怎么看待你，或是呢你已经没有办法那么风光了，别人会怎么看。你不要去想太多，你明明知道这个公司不会垮，你明明知道只要20%的人都还在其实就不会怎么样，甚至只剩你一个人的时候也不会怎么样，你明明知道这一切。所以当你看清楚了这些，老天爷让你看清楚了这些事实的时候，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你不是一个年纪大的人，然后你要重新再来一次，或是重复做这些讨厌的事情，或是所有的人都背叛你，你没有办法再赢得他们的信任，然后你的心里受到很大的伤害。你要想的是你是一个中年的小伙子， OK， 中

年的帅小伙，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比年轻小伙子得到更多的是什么，因为你看清楚了太多事情的真相，你非常清楚怎么样可以集中火力，你不会被诱惑，然后你不会被分散你的注意力，你非常知道所有的炮弹要打在哪里，你非常清楚的知道所有的力气要放在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听众朋友，有什么好担心的？这个世界，这个人生，再怎么糟糕的事情，想必你也都经历过了吧，对吧？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你担心的其实是你的年华老去，然后呢，你引以为傲的成绩单现在受到了挑战跟考验。所以听众朋友，首先不要相信自己的年华已经老去了，不要去做很多你认为老人的事情，其实老人才不喜欢你们去做这些事情呢。而且呢，我的爸爸80岁了，最讨厌别人说他老，他觉得他还挺年轻的。听众朋友，要相信你自己，你的所有的一切的能量，所有一切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不要受到任何时空的限制，不要受到任何时间线的限制，不要受到任何人的影响，不要受到任何事情的要挟，放手去做，此时不做更待何时。如果你现在不做，你会永远对不起你自己。希望今天这一期可以为你打打鸡血哦，重新振作起来。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

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了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3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管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地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生活的节奏好像我们心中的一首歌，当心中充满了希望与活力，我们的日子里就必然充满了活泼的音符与喜乐的旋律。佳音电台祝福您，每一天都有够用的恩典，每一天都有喜乐与平安。愿上帝的笑脸化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快乐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大自然美丽的声音一直都在你我身边，让我们打开感官仔细倾听。我是吴金代，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0: 但最贴心的其实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0: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丁登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行列，准时收听。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谢谢 Monica 一直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
0: 我想这个最近，当然我想以这个所谓的台湾的天气啊，就是在北部呢可以说是这个对流云层非常发达哈，那这个几乎都是这个可以一直在下雨哈。有时候像我工作地点有时候是在比较靠台湾北部，像淡水哦，那个边其实雨也不小那曾经有一天我印象就是在这个比较是靠快速道路高速公路开车，哇，这个刚好是在靠我们说内线道开车，结果对面的内线道啊那边可能有积水，结果呢就是这个压到这个积水啊，整个这个喷到我这边的这个挡风玻璃啊。当然这种经验不是第一次了，以前也发生过，那只是说在高速公路如果遇到这种情形呢、是非常危险啊，因为
1: 瞬间
0: 对它可能一下就让你的视线完全就是障碍掉啊。那万一就在那个算时间可能是零点几秒到一秒，可是万一对面的这个行进的车子也是紧急刹车的，你就撞上去了那以这个时速呢，这个要么都是八九十甚至是接近一百的这个这样的一百公里这样的时速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雨天行车啊或者走路啊，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好朋友们大家也要特别留意但是呢最近就是说这个虽然下雨啊，但是除了晚上呢会比较凉爽一点以外啊，其实白天还是蛮热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最近一个新闻就在6月10号呢看到这个我们台中呢在这个下午2点17分就是又停电了那这一次停电范围还蛮广这个包括龙井静宜大学无期

0: 阿路啊、哦、等等这个都停电、嗯哦、有141739户受到影响、
1: 嗯哦、
0: 那热嘛热、
1: 啊、
0: 所以这个啊，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报道啊，不晓得好朋友可以多观察一下啊，就是发现呢、啊，这个有一些日本的朋友啊，他们也蛮喜欢到台湾来旅游啊、嗯。那他们在台湾呢，就哎观察到一个现象，他们说台湾的便利商店呢、啊，常常会看到一个景象啊，让他们很惊讶啊、
1: 嗯。
0: 那么让很多日本的网红哎，就是啊，特别把这个发文出来呢，而且呢，大加赞赏。这个不晓得钱老师会想到什么，我们的这个便利商店有什么会让日本的朋友呢哎觉得呢哇怎么会这样子呢，而且呢是这个是正面的哦啊大发赞赏、嗯、有没有
1: 就是便利商店变咖啡厅呢、啊、是吗
0: 啊你说里面很多人坐着喝咖啡这样子
1: 啊就坐在那里 可能就是做点什么事，那个整个场景还蛮幽静的
0: 哦。OK，
1: 是吗？是
0: 有这个所谓的在店里面了、啊、哈，
1: 对，
0: 像有些是在一楼嘛，有些如果是有楼上楼下，对不 对？甚至有在二楼哈，
1: 对
0: 对 对，我自己也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了，譬如说去保养车子啊，没有地方去啊，
1: 哦，
0: 那就是在附近找一家超商啊，然后到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你要用餐区嘛啊，
1: 当然会买一点东西，有一个基本的消费，
0: 咖啡嘛，咖啡，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最普遍就是咖啡或者饮料，然后就是。打开电脑啊，那可能工作个一两个小时、
1: 嗯、
0: 啊，对、
1: 嗯，
0: 那当然你现在用自己的这个网络热线啊，其实也都可以随时上网啊、
1: 嗯，
0: 其实是蛮方便的。可是呢，
1: 嗯、
0: 这个答案呢、啊，跟这个日本网红所说的呢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啊。那这个因为哈、啊、有这种日本的欧吉桑啊，他们住在台湾。嗯哦，那就是诶，他们特别发文哦，他们说其实哈、哦，这个现象在他们的经验里面哈、哦，其实啊是屡见不鲜的啊、
1: 嗯，
0: 就是说是非常普遍，不是什么新鲜的，或者是很难以看见的一个画面啊、
1: 嗯。
0: 其实我也看过啊，只是呢这个当下其实会有一点点想法，但是不是太负面啊。
1: 嗯，
0: 对，是什么？我们来把这个结论赶快。啊，说明一下哈、哦，这个就是说，因为哈、哦、很热啊，很热呢、哦，他们就居然发现哦，你知道，在台湾啊，这个哎不跟日本一样哦，他们说狗狗会进到超商去纳凉，
1: 嗯、
0: 对，
1: 哦、
0: 而且呢，直接就躺在超商的地板上啊、哦，你知道，呼噜呼噜的，这个、嗯、你知道吗？哎，这个其实蛮多的啊，
1: 那也是被接纳的，
0: 哎，对，被接纳，最主要是没有人会去赶那个狗。
1: 啊，
0: 所以这个网友就说哈、啊，这个叫做台湾便利商店啊的热狗，
1: 嗯嗯、
0: 对不对？啊、哦，我们讲热狗当然是吃的啊，结果这个是狗很热，就跑到这个便利商店里面来啊。那他说这个有很多网友就回应，他说：“哎呀，我们家附近的超商就有啊，啊，天热就会自己跑进来吹冷气啊，对不对？啊，然后他说还有一个网友说，之前还有鹅啊，呵呵你知道吗？鹅会跑到超商里面去吹冷气。”
1: 哦，那应该是在中南部吧。
0: 可是这个我觉得狗可能还好，可是鹅哦，有时候不小心呢，你知道，它就扑一下，扑一下啊、哦。我想这个电影可能会不胜其扰了哈。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有一些网友就认为说哈，嗯，不管怎么样哈，其实还是要公德心啦啊、
1: 嗯。
0: 除非是流浪犬、流浪狗，不然呢，一般来讲，我们都还是希望啊，就是说，哎，这个动物呢。还是要在门外、哦、不要进到里面、
1: 嗯
0: 哦当然了这个要看啊、哦、有些狗狗或者猫猫啊、哦、他们其实也是很干净的啊、哦、对不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要不引起那种脏跟乱的那种感觉。我记得在某县市有曾经进过一家那个超商，我就不敢进去，因为那真的里面真的，第一个就是有动物，第二个真的就是有异味，然后脏乱，
0: 嗯
1: 对，然后我在想说，哇，天哪，这家便利超商怎么会变成这样？
0: 是，这个我觉得记者应该哈也可以去稍微访问一下，就是一般的便利超商哈，对于这个动物。进到店里面啊、
1: 嗯，
0: 这个不会造成什么破坏，他就是也很乖，就躺在那边、
1: 嗯、
0: 啊纳凉啊，吹冷气啊，然后哈哈哈哈哈，把舌头伸出来啊，嗯、这个来散热， 究竟是 SOP 或者他们的规则是什么，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对不对？那其实我们人嘛，你其实你看多少人到这个大热天炎炎

0: 夏日就跑到什么？跑到大卖场去，对不对啊？也是在那里消磨一整天啦、啊，是不是？
1: 嗯，
0: 对不对？家里面省电费啊，然后对，那又在那一边可以这个，你知道吗？就是节能啊，共享啊，哦，其实也是蛮好的。OK， 我们今天啊，这个开场牌啊，跟好朋友特别分享啊，就是说，哎，最近啊，这个夏天的脚步啊，随着什么毕业季，凤凰花开啊，这个很多学校都已经举办完毕业典礼啊，然后紧接着六月、七月、八月哦，对不对？乃至到九月哦，秋老虎，哇，台湾的天气还是很热。
1: 对，
0: 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嘉音电台，我们是在台北啊，你如果往中南部啊，有时候到高雄，啊、哦，不得了，快40度啊，对不对？啊、
1: 哦，可是如果说因为这一周刚好就是这个雨季嘛，
0: 嗯，
1: 对，如果没下雨，
0: 对，
1: 其实台北跟高雄也几乎是，
0: 其实台北
1: 更热度是一般般，
0: 对
1: 对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台北是个盆地、啊，
1: 盆地，
0: 对不对？哦，所以它这个整个盆地的散热效应呢就更差。哦、
1: 嗯
0: 哼哼，那高雄我觉得第一个它的楼层啊没有那么高，哦、
1: 嗯，
0: 然后呢加上是海港啊、就是它有个调节作用啦。哦、所以这个也是当初我想其实很多人啦、啊、在选择人生的这个落脚地的时候要么就是什么就是选择比较经济取向的啊要么就比较生活取向所以有很多人二者择其这个择中就是选择了中部地区、
1: 嗯、
0: 啊以前很多人很喜欢到中部对不对、
1: 嗯、
0: 中部真的是你知道气候啊齁、哦、气温啊齁、哦、或者是说这个人文啊或者是经济各方面都但没有台北好啊、
1: 嗯、
0: 那么也没有那么多产业但是呢在中部啊其实啊生活品质还不错啊、
1: 嗯、
0: 但是我是中部人嘛啊那现在唯一比较可惜的是什么
1: 嗯
0: 啊空屋的问题、
1: 嗯、
0: 对不对啊
1: 东南部都蛮严重的
0: 对对对这个是唯一比较可惜啦啊、
1: 嗯、
0: OK 我们今天跟好朋友开场白啊谈谈因为这个你知道吗电力吃紧啊那因为炎炎夏日啊那么超商居然会出现了让日本旅客日本网红呢都大为震撼的一个画面就是呢我们的动物我们的狗狗呢甚至有鹅、哦、会进到超商去纳凉

0: 非常关心台湾。
1: 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0: 生活片，好朋友，今天生活片呢，我们来看一个，是从这个周刊王啊，一个甘仲好先生呢、啊，他写的一个这个报道啊，里面啊，我们把它给来跟好朋友在空中分享啊。那因为这个标题啊，其实也是下得蛮有趣的啊，叫做“囚犯做的咖喱饺太好吃啊，天天秒杀卖到缺货
1: 哇”，
0: 然后监狱啊，急喊，就是很急切的，就是来呼吁啊，急喊，别为了吃去犯罪，别为了吃去犯罪啊。其实这个咖喱饺对我吸引力不大啊。对，我不知道其他好朋友是不是喜欢吃这个咖喱饺啊。不过一听就知道这个应该是什么，不是台湾的，对不对？什么地方咖喱弄得很凶？
1: 印度吧。
0: 还有呢？
1: 日本、马来西亚，
0: 对，马来西亚，东南亚其实你知道，
1: 东南亚都多了
0: 热的地方哦。其实你知道吗？咖喱，那日本也很多咖喱啦，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啊，你知道，大家都听过一个叫做根生人团契嘛，对不对？
1: 是
0: 那其实有很多这个你知道根生人这些好朋友，他们就是为了要，你知道吗？就重新哈、哦、有一个这个自新的过程，
1: 更新的生命嘛。
0: 对对对对啊、哦，所以他们就是你知道吗？人为什么很多时候会误入歧途？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经济因素嘛。
1: 嗯嗯。哦，对
0: 对，就是因为没有钱嘛，或者想要更多钱嘛，所以想要不劳而获嘛，哈、哦。像现在很多车手啊，你知道吗？有很多那种六十几岁的车手，你看
1: 现在有六七十岁的长者，
0: 对，你就他为什么这么老了，他还去做这种事呢？就是因为他没钱嘛，
1: 哦，
0: 所以真的是也是我们整个高龄化社会来了以后，整个这种你知道吗？啊，就是说经济的一种分配哦，带来的一种新的议题，未来可能。这个犯罪人口啊，其实不再像我们以前说，哎，集中在这个壮年这个阶段啊、哦。其实有很多中高龄的好朋友，如果我们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幼了。哎，老，对不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哦。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照料，其实到后来啊、哦，其实有些时候，哎，为五斗米折腰这种事情也会出现。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真的是在不这个是一个社会议题哦，这不是狱政管理的问题啊、哦。好，那么这个台湾过去有不少监狱哦，也推出很多这个受刑人做的这个手工美食啊、哦。这个我不晓得大家可以联想到什么啊、哦，对不对？
1: 月饼
0: 啊，月饼哦，饼对，月饼，
1: 月饼粽子，
0: 那是阳光基金会吧？
1: 哦，没有啦，应该也会有。
0: 这里写的是啊，我们就根据这个甘先生写的，有这个蛋卷啊，啊，卤味啊，等等这些了哈、对，啊，口味都不错，价格也实惠，对不对？那现在马来西亚呢，他们有一个监狱啊，是位在这个叫雪兰尔啊，这个叫嘉颖啊，就是这样子翻译啦，嘉就是加减乘除的嘉，颖就是电影院的颖啊，叫嘉颖监狱。他们推出了这个手工的咖喱饺，那因为怎么？因为啊，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就没有想到呢，意外的爆红。那很多民众呢就专程跑到监狱外面去排队购买啊，所以每天都是秒杀啊。而且呢就是因为询问度太高了，结果呢这个马来西亚监狱当局还发文呢幽默的说，

0: 真的不需要为了吃咖喱饺而故意犯罪哦啊，对，是这个当然是悠大家
1: 排队就好了，不是吗？
0: 悠大家一目了啊，那我觉得还不错。其实呢，这个就是跟你知道我们的预证里面呢、哦，就希望哈、哦、每个这个受刑人呢、啊，他们在离开这一个你知道吗？受刑以后呢。哎，就是重新回到社会，他可以有一技之长啊、嗯。这个有时候哈、啊，这个授人以鱼啊，不如授人以渔，对不对？给人家一条鱼，不如教他怎么捕鱼啊。所以呢，这个除了做一些食品以外呢，像什么，像有些比如说可能会缝纫呢、啊，啊，有木工啊，啊，很多手工艺啊，甚至有很多这个你知道，做很多的这个烹饪餐饮啊，对不对？哦、啊，都希望说他们以后啊，出了社会啊，哎，也能够靠着一技之长啊。
1: 嗯，
0: 哎，重新呢自力更生，对啊、哦嗯，这个其实是还蛮好的，
1: 嗯
0: 啊、
1: 哦嗯，
0: 所以咖喱饺也在这种背景呢，就在这个哎，这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嘉颖监狱呢就推出来啊、哦，哎，而且呢在社群平台啊就忽然间就开始爆红啊、嗯，很多民众哈、哦、就是一大早就跑去抢购，
1: 嗯
0: 啊
1: 嗯，
0: 结果还是扑空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有一些网友啊就开始在那里你知道搞笑。他说：“哇，没有想到现在监狱的伙食都比外面好了啊，对不对？哦，他说差点想要进去啊，来吃看看啊。那他说人生第一次羡慕这些啊，你知道吗？
1: 受刑人，
0: 这些受刑人啊，对不对？啊，什么为了咖喱饺差点想犯罪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些博君一笑的一些这个叫做。”台湾叫消委
1: 很消委
0: 对对对啊，不过呢我觉得哈、啊、如果真的这些在监狱里面的好朋友到后来他们比如说各方面每个人都可以学到一技之长你知道吗、嗯、这个真的对他来讲、啊、在避免再重新误入歧途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1: 嗯、啊、
0: 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说你靠着你最生物性原始性本能性的方式去赚钱其实呢是很辛苦的对不对、嗯哦、有时说真的啊像我今天去停车啊我就看到在那个 B3 啊有一位太太啊、哦、那她就是在做打扫工作、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哇那真的是辛苦对不对、嗯哦、那这个有时候呢你用脑力经济啊比起用劳动经济可能啊赚得更快、哦嗯、啊现在用脑最高层的就是啊你要会使用 AI,
1: 嗯
0: 对不对、哦那所以呢现在啊对很多人来讲啊这个未来 AI 融入到你的工作成为你可以使用的工具啊可能会超过 70% 哦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哦。
0: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好像对这种 AI 的这种浪潮啊哎我们就觉得说好像啊那是好像哎不好的或者是说那个只是一时的不是 哦,
1: 不是哦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世界已经、嗯翻一页了，
0: 对对对对
1: 对，因为有 AI 翻了一页了，
0: 所以我们真的也要这个 AI 经济哈、哦，这个已经可以说是未来具有相当大的主导性，而且是这个沛然不可挡，好、哦，沛然不可挡、嗯。OK, 我们今天跟好朋友分享的哈、哦，这个生活片语啊，当然我觉得不是只有马来西亚啦，其实全世界都一样。有在推这个啊，当然这个涉及到你知道你的预证管理，还有你的受刑犯罪人口的多少，
1: 嗯，
0: 对不对？如果人满为患，那也没办法，
1: 嗯，
0: 啊，对不对？啊，那在台湾我们知道有这个更生人团契呀、啊，啊，对，还有很多这个你知道吗？像神的儿女，很多基督徒他们愿意啊到监狱里面来、啊、去做一些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教化的工作，
1: 嗯，
0: 啊，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哦、那当然我们除了心灵的提升进化以外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培养所谓的一技在身、哦、所以这个应该是多管齐下、哦、那包括社会的支持啊家庭的爱啊、哦、整个人之间重新的彼此接纳都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跟好朋友分享的是周刊网里面的一个片语叫做囚犯做的咖喱饺太好吃天天秒杀卖到缺货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今天心理学教室我们延续呢上一次啊，我们有前半段啊，那么谈到说呢，在孩子的世界里面啊，这个爸爸拥有孩子啊只有短短12年啊，12年，这个是一位啊专栏作家呢李建勋先生啊，他特别啊引用这个哈佛大学的一些研究，说这个你知道缺席的代价往往是一辈子的遗憾。其实我觉得在所有的关系里面呢都是一样，像我们常常讲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对不对？对啊，你看也是缺席嘛，所以像有时候我也常常觉得啊我就住在台北啊，那这个长辈都在中部，有时候呢这个你说除了有一些特别的日子啊，能够这样子好好的去这个一亲这个就是说好像父母哈，这个其实啊也是很多时间也都是缺席的，也是很可惜啦哈。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家人如果能够常常连结凝聚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你想挪亚他造方舟，如果那个三个儿子三个儿媳都不在跟前对不对他也做不了什么事啊。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个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大家都是一家人啊没事的啊。对啊，所以有时候对父母来讲呢就希望孩子飞得远飞得高但另外一面的心情又是常常会觉得啊这个会不会以后啊常常也就变成是就是后面的人生是相对比较空白的啊那会有这些问题。所以这中间呢说是需要家人彼此啊互相牺牲啊那互相等待然后呢这个说圣经说嘛说就是要彼此担待就是互相款待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所以这个李建勋先生他特别提了，他说你的事业可以等，但孩子的成长不会等，
2: 不能等
1: 但孩子的成长不会等你我最近在一个口试后呢

0: 这个跟那个接受口试的 EMBA 班的学生聊了哈，那不是我的学校的学生了，是别的学校。他就说他在一个很知名，我们台湾非常知名的这个股价，这个每一股都达到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很贵啊，这个是不得了啊，是这个就是2000多块啊，所以他买的时候才不到100块啊。那现在是
1: 2000多块。
0: 对，那他也是一个高阶主管啊、哦。他就是说，以他们的集团来讲，如果你要升上更高阶的主管位置啊，你没有外派啊，至少3年以上啊，
1: 是不可能的。
0: 对，你是不可能继续往上来升迁。对，啊，但是有些时候刚好是孩子非常需要你的时候啊，家人非常需要你的时候，像我最近一个这个指导的学生啊，他就是考试完了，我们正在修改他的论文，他就有点跟我谈他个人的问题啊。我就说那以后呢，毕业以后要怎样啊？他说他退伍以后，因为他需要先去当兵啊、哦、而且还申请这个早点入学入伍啦啊、哦、他说他爸爸呢就希望他到大陆去啊、哦、因为他父亲现在也在大陆。那我说你要到大陆哦哦，那他说他其实很矛盾啊、哦，为什么呢？因为他说
1: 妻子孩子在台湾，
0: 没有，他爸爸在大陆，今年累月都在大陆、嗯、本来只有他跟妈妈在台湾啊，现在
1: 如果过去，
0: 对，
1: 台湾
0: 就剩妈妈。哦，那我就说
1: 他还没结婚吗？
0: 没有啊，就硕士班刚毕业而已、啊哦、所以我就心里面也是总是觉得啊、哦，有一种好像对他母亲那个心情，就像我刚刚讲的，但是希望孩子飞得远、嗯、飞得高嘛啊！但是呢，另一方面就变成是你又要面对很多事情，对不对？嗯。好、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当然聚焦在父亲啊，父亲这个概念上啊。上次我们也提过哈、啊，就是说这个你知道吗？父亲其实在孩子的整个啊人生当中哈、啊，是有一个不可取代的地位哈、啊。这里有特别这么一句话，他说一个人未来的成就、幸福感以及焦虑程度，都跟什么？都跟与父亲的关系有着极高的相关性。
1: 嗯嗯，
0: 啊，跟父亲的关系好的孩子，跟那一种与父亲的关系不好的孩子，他在未来的成就、幸福感跟焦虑程度是不一样的，对，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嗯哦、那么在哈佛有一个75年以上的这个叫 Grand Study、哦、叫格兰特研究、哦啊、那么就是说他们针对父亲这个角色做了刚刚讲的那个研究，包括后来耶鲁大学也有做出类似的研究，就是爸爸的陪伴具有母亲无法取代的特殊功能。
1: 嗯嗯、
0: 啊、爸爸的陪伴具有母亲无法取代的特殊功能。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当然我们这么说哈、啊，其实不是要去啊，好像数落啊、指责啊等等，因为有些事情说实在我们也没办法，对不对？啊，那只是说在我们能把握的范围，或者在我们的理解之下，怎么去把这样的一个空白、这样的空缺，有机会去把它弥补起来。那在这个耶鲁大学的这个研究里面呢，其实他提到有几点呢、啊，我倒觉得哈、啊、蛮好的啊。那有哪几点呢？也是我们今天希望把好朋友呢能够啊带到这一个，我觉得是在父子女关系、父子父女关系里面非常重要。他是发现了、哦，父亲带给儿女的影响哦，是更强的逻辑跟数学能力。
1: 嗯
0: 啊，对。这个通常哈、哦，就是说，逻辑性来讲啊，父亲在这个思考上面呢、啊，因为他在社会上跟他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的那一种因果，对不对？
1: 比较强。
0: 对，就是说啊，加上他们的那个可能就是所看到的这一些所谓的案例证据啊，相对是比较多，所以呢，他的逻辑性呢、啊、会比较多。
1: 嗯
0: 啊、哦，然后我们社会上当然不是说女性的数学能力不好了，这个没有什么实证基础啊，是培训，还有呢就是一种性别角色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也因为这样子，其实呢，就是很多的孩子其实常常跟父亲之间是会出现比较多的数字性的概念。
1: 啊、哦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父亲带给孩子的是在情绪调节还有抗压性上面呢、啊，可能会是一个更大的帮助。
1: 嗯
0: 啊、哦，情绪调节跟抗压性，
1: 抗压性、
0: 哦、对。那么这个我也是觉得。

0: 非常重要啊、嗯哦，也就是说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父亲常常是那一个非常重要的调适的力量所在啊、嗯哦，帮助孩子怎么样面对失败啊，怎么样面对挫折啊，啊、哦，怎么样子面对人家的这个能言能语啊，啊、嗯哦，哎，怎么样再重新取得一个立足点，再重新出发啊、哦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父亲当然了、啊，很重要一点，尤其是不管对男生女生来讲，他都是一个所谓的男性的性别角色的楷模。哦、对，对女儿来讲呢，父亲让她认识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异性，啊、哦嗯，那么对儿子来讲，哎，这个父亲是他效法的第一个同性的性别角色，一样的这个楷模啊、嗯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啊、哦，就是说父亲有他的一个重要性，对不对？啊、嗯，我们也
1: 当然了、
0: 啊，其实我也常常觉得哈、啊，就是说。有些时候有些譬如说可能我们难免了、啊、哈，人生有些会丧偶啊等等这些，其实呢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是需要譬如说有类譬如说可能有舅舅啊对不对啊、嗯、或者是有这个你知道吗，就是说在哪一个环境中的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像父亲一样的那样的角色啊、嗯、也许是阿公啊啊、哦，对不对、嗯、啊？或者是外祖父啊？哦，就是说会带给孩子另外一种，也是一样，但那个不能够完全取代父亲。可是呢，百分之八九十可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条件。哈佛大学他们的一个相关研究，他这个李建新先生他写了几个结论呢、啊，我觉得也蛮好的啊。他说呢，爸爸哈、哦、很重要一点，不要做超人，啊、要做在场的人。嘿，我觉得
1: 在场很重要。
0: 哎，在场啊。嗯对，就是 with you， 对不对？
1: 嗯，
0: 我不需要做一个超人，但我需要在那里、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啊，对不对？以前我常用那个 Baumbach 这个一个文章，我在很多演讲我也提到说，哎，爸爸像什么？爸爸像冰箱里面那一盏灯。
1: 嗯嗯。
0: 对，平常你不知道他在干嘛。
1: 嗯。
0: 但是你只要一打开，就亮给你看。
1: 对，他就亮在那里。
0: 对对对，这就是陪伴。嗯、对，
1: 我在。
0: 啊、对对对啊。所以呢，这个是父亲呢，不要觉得说哦，那是不是我要像保姆一样啊？24小时我就是这样盯着，不需要，你要重质不重量，
1: 嗯
0: 啊、
1: 哦嗯。
0: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哎，可以有几个操作性的。第一个呢，就是啊，哎，每天有15分钟的不插电时间，不插电就是你不使用任何的电器啦，啊，你不看电视，对不对啊？然后你不看手机，不玩手游，对不对啊？哎，你就是跟孩子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有一点这个你知道吗，体力的这个活动
1: 互动，嗯嗯嗯，
0: 体力性的活动，
1: 嗯，
0: 带孩子去打球啊，啊，带孩子去露营啊，去旅行啊，去骑车啊，啊，所以我看到我的大儿子对不对，
1: 嗯，
0: 带着那个大孙子啊对不对啊，两个人在那里丢球啊，哎，其实我心里面是很高兴，因为小时候我也是一样带着他们这样去丢球啊，对，
1: 他们前一阵子到海外去旅行，然后在海边，好像也是正午啊，
0: 啊对对对，
1: 就带小孩子到海边去玩，
0: 嗯，
1: 对，那我就回想到他们小的时候，你也有一次正午就带他们在恒春海边就下，那垦丁啊，垦丁海边就下海去了，
0: 嗯嗯，
1: 对对对。
0: 嗯嗯，还有一个我觉得在这一个相关的文章里面，就是啊他提到一个社会责任的观点，就是他也呼吁企业界、哦嗯、要让爸爸回家，
1: 是啊、
0: 哦、对, 对哦，这个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啊、哦、我们今天常常为了要把男人留在工作上啊、哦、想尽办法笼络他们、嗯、给他们很好的环境啊，给他们这个譬如说加班费啊、嗯、甚至给他们免费的晚餐啊、
1: 嗯、
0: 但是其实你正在破坏一个孩子生命中成长最重要的那一个黄金时刻，就是他的父亲跟他在一起、嗯、对不对？
1: 对对、
0: 哦嗯、那这个其实呢经年累月，也许你看起来你短期你的企业是获利的，可是长期来讲、嗯、对下一代以及对整个社会是不好的，
1: 是负面的，
0: 是负面的、嗯、OK 好啊，我们今天、哦、谈到这、哦、就是说特别把这个就是说我们爸爸能够拥有孩子只有12年啊，在孩子的心目中爸爸的保鲜期只有12年啊、
1: 嗯、
0: 这个再一次的分享给好朋友，或许对不管是您是做妈妈做爸爸，或者我们今天是还没有进入婚姻，我觉得呢都是发人深省、啊、可以仔细的去万位去反思。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

悄悄话，我们今天悄悄话就是要来探讨童年经验里面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成长过程，我们的童年会形成我们的依附形态，那这个依附形态其实会影响我们一生之久，我们长大之后很多跟我们很亲近的人的关系，那最直接影响的就是跟配偶的关系，当然其实还有一些人际关系也会受影响，尤其越亲近的人际关系，那个影响的层面就会越大就会越深。那所以我们当然很希望能够从这个童年经验的一个探索里面去发现自己大概是怎样的依附形态。那当然我想很希望我们先能够，尤其我觉得其实在录节目的过程里面，我觉得真的很紧急，想要把安全型的依附到底要怎么形成的这个，也就是说最健康的这个讯息先这个告诉大家，然后呢我们后面的时间呢再来花一点时间慢慢的来检视那自己的这个可能形成的不健康比较不健康的依附的状态，然后去检视这种不健康的依附状态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个里面外面还有与人的关系的状态。好，那我们上个礼拜洪老师，我们上个礼拜是不是谈到形成安全依附其实有四个很核心的条件，这个在研究上面是，当然这个研究当然不是只有某一篇或者某几篇研究，事实上这一系列研究下来蛮稳定的发现，其实会有四个很重要的核心条件。那第一个我们上个礼拜就

0: 就谈到了第一个就是一致性，又或者是稳定性。
1: 嗯，
0: 也就是说稳定一致其实是蛮重要的。我们讲说，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童年如果要形成安全依附，成长过程中我们一个人里面要有一个安全依附的话，其实需要一个怎样的大人，一个可预测的大人，而且会回应他的大人，还有会可以被他信任的大人。这个大人当然我们就在专业名词上面就叫照顾者，那通常是母亲，好，那再大一点可能就是父亲的角色也会进来。所以你讲到说父亲对孩子的影响保鲜期是12年，但是母亲或主要照顾者对一个孩子的依附关系的一个形态的影响其实是更短的，真的大概就是5-6年，五六年其实那种依附关系的基本形态就已经形成了。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呢，就是要稳定一致，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就谈到的。那什么叫稳定一致呢？就是孩子哭的时候，大人会回应，那个照顾者会回应，对。然后呢，还有这个照顾者呢，他的情绪是稳定的，不会突然爆炸。然后还有呢，这个照顾者他的那个育儿的规则啊。育儿的规则其实是清楚的以至于孩子好像慢慢的会去形成，好像有些界限是清楚的，这个说不可以就不可以。我这个在我们家女儿的身上还学会蛮多的齁，比如说这个小外孙，我们都舍不得他哭嘛，然后呢看妈妈好像蛮有原则的那比如说这个孩子想要拿什么东西，想要什么东西，那拿不到的时候，他就哭。然后我这个，这当外婆的，当奶奶的，我就会跟他说：“哎呀，没关系，给他啦。”对。然后我女儿就会说：“不行，他不能哭就要得到他要的东西。”对。所以呢，那我女儿还是会坚持一下，然后跟那个孩子讲道理，然后就跟他说：“等一下就会给你，真的等一下哦。”然后呢，才给他。我觉得哇，这个就是一个稳定性的一个表现哦，就是说其实今天不可以，明天也不可以，昨天不可以的，今天也不可以，这个规则的稳定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讲也是很重要。对，所以孩子他的内在就会形成说，这个世界是可以预测的，所以我可以放心，我可以放松，我不需要时时的警戒。其实我们这上次讲过了，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要来再谈，我把它命名叫做敏锐视切性。什么叫敏锐视切性呢？就是说孩子发出讯息的时候，发出讯息的时候，大人能够看见，照顾者能够看见，孩子的哭泣这个照顾者也能够去分辨哦，分辨这是饿的哭还是累的哭，还是害怕的哭，还是需要温暖的拥抱，需要抱抱的哭。对，所以这个是要能够分辨他的需求。第三个呢，就是那个回应啊，一定要快，然后准，然后要温柔，恰到好处。好，那第四个是不会去压抑、忽略，甚至不会去羞辱孩子的情绪。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个我把它称为叫做敏锐视切性。那洪老师，你谈到这个敏锐视切性，你有没有什么联想？
1: 从父母端还是从儿女端？
0: 其实都可以啦。我其实是联想到其实这个可能妈妈比较会收到这种讯息，就是说以前的育儿观比较说，孩子哭的时候啊，不要常抱他，好，免得他会这个养成依赖的，依赖的性情啊。
1: 嗯，
0: 对，所以呢，应该是让他自己去适应那个环境，好，那他就这个可以发展出来一个比较独立自主的一个性格，类似这种概念。我在读这个依附关系理论的时候，我就发现。

0: 这种讲法太 rough 太粗糙，其实是要看孩子的状态还有年龄。
1: 敏锐依附性是吧？
0: 敏锐侍妾
1: 啊，敏锐侍妾性。我自己是蛮敏锐的，对，小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自己好像特别可以，好像，就说察言观色，好、哦，小时候了，对。
0: 其实我们讲的这个依附关系哈、哦，比较是在更小的时候，搞不好你都没有印象了。其实依附关系的一个形成，我们都知道，一个孩子的那个依附表现最明显的时候是两岁半呢，大概两岁两岁半的时候，那个 attachment 的那种状态是最敏感的，就是最强烈的。对，比如说看不到照顾者啊，就会哭啊，哦，对，然后而且会哭得撕心裂肺等等的。
1: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其实在。你知道，在情感的内在对话上，我觉得是好像萌芽的还蛮早的。
0: 所以这个是你的内心，就是你觉得其实，
1: 就是可以敏锐到一些事情啊，敏锐到一些人我关系啊，或者是在人家安排上面的一些这个对自己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因为小时候有蛮多的经验是比较是属于那一种必须要被分离嘛，因为父母很早一大早就去学校上课了，对，我印象很深刻，我常常是醒来的时候是整个房子里面是只有我一个人，对，但很安全啊，但是呢，
0: 是交给谁？你记得你是交给
1: 谁照顾？没有人啊，会有一长段时间是没有人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父亲，当然，就是在同一个，因为我们的宿舍是在这个国中里面嘛。那父亲就是知道说，这孩子可能快醒来了，或者是他就会回来一下。但是很可能就是看到的是正在哭泣的孩子啊，或者还在睡的孩子啊，但是呢，终究他没办法是一直在那边嘛，对，你知道，就像说，抽个下
0: 个
1: 时间来
0: 看
1: 一下，对不对？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啦。然后我就常常就是说，在那个很就是以前我还印象很深刻，就醒来那很小。就是那个整个就是那一种有这个你知道这个蚊帐的床，
0: 那你是真的蛮敏锐的，真的还蛮
1: 蚊帐的床，然后就是所有都是黑暗的，当然会有一些天光进来的一些、对，但是那个其实对一个小朋友来讲，我觉得还是蛮残忍的啦，
0: 蛮可怕的。好。所以这个就会引发哈、哦，这引发一个可能比较不安全依附的一个个性。那我觉得这个未来我们再来探讨。但是我觉得要不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第二个，我们要造成我们孩子有一个安全依附的性格。第二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敏锐侍妾性，也就是说他发出讯息有照顾者看见，而且分辨他的需要，并且及时快速的回应他的需要，而且不会压抑，不会忽略，也不会羞辱他表达出来的需要。其实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方向是一定要一致的。
2: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啊，或者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啊，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10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啊，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0: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
3: 在 Facebook

0: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有两个年龄不过四五岁的姐妹，由于卧室的窗户整天都是密闭着，她们认为屋内太阴暗，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觉得十分羡慕。两人就商量说，
2: 我们一起把外面的阳光洒一点进来。
1: 于是两人拿着扫把和本机到阳台上去扫阳光。等到他们把本机搬到房间里的时候，里面的阳光就没有了。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扫了许多次，屋内还是一点阳光都没有。正在厨房忙碌的妈妈看见他们奇怪的举动，问说，
3: 孩子们，你们在做什么呢？
2: 房间太暗了，我们要扫点阳光进来。
1: 妈妈笑着说，
3: 你们真可爱，其实只要把窗户打开，阳光自然就会进来了呀，何必去扫呢？
1: 人们期待阳光能造访自己的生命，企图把内心的乌云赶走，但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只要把封闭的心门敞开，阳光自然就洒落进来，驱散灰暗。让我们敞开心怀，享受幸福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何芳。想要得胜，前提是要有面对挑战的勇气。成功没有捷径，唯有认真坚持，才会有满满的收获。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是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诗篇34篇18节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在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这节经文轻声地提醒你，不是被忽略的。上帝并没有远离破碎的心，反而更靠近那些流泪的人。当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只能沉默时，他早已明白你心里的重量。愿你知道，伤心不是软弱，而是在这份痛里，有一双手正温柔地托住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在世界上，别人会因为两件事情记得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所解决的问题，第二件事就是你制造的问题。当然，人都不完全，每天我们都会制造问题，也会解决问题。但问题是，你所解决的问题是大过你制造的问题呢，还是你制造的问题大过你解决的问题呢？在工作上，如果你解决的问题大过你制造的问题，那么你升迁的机会就很大，否则就机会渺茫。所以不要埋怨别人，也不要埋怨你的环境，你需要问自己，你到底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还是制造问题的人？那么你说，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逃避问题，因为当你逃避问题，问题不会因此而消失，反而当你不去面对的时候，问题会越变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压倒。我们之所以会逃避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心中的恐惧，就像连续剧一样，本来一集可以演完的，但是因为一句话不敢讲，一演了30集，心中的恐惧让我们觉得如果面对问题，后果不知将会如何。但事实上，事情常常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可怕，只要你勇敢去面对，总会有个出路。所以不要逃避你的问题，要学习去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你就会发现在每一个机会的后面，其实也可能充满了祝福。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解决的，不要逃避问题，要勇于面对。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0: FM 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把约瑟下在监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创世纪39章20到23节。

主啊，你应许我们，如果因为侍奉你而被下在监里，被带入困境，你必与我们同在。若是这样，困境反而成了世上最幸福的地方。约瑟晓得，所以他在监狱里并不愤恨，并不沮丧，也不反叛。如果他有一点点不甘心的表示，典狱长也绝不会那样信任他。约瑟连自怜的心也没有一点。主啊，什么时候我们容让自怜的心进来，什么时候我们就完了。约瑟把所有事情欢欢喜喜地交托给你，所以人就把所有事情交托给约瑟。主啊，当我人生进入困境的时候，求你叫我能够信靠，能够喜乐。求你借着我在困境里面完成你的工作，让我学会喜爱黑暗，因为处境越黑暗，你的脸就越光明。我们感谢你。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挑一张喜欢的唱片，按下播放键，让乐声充满空间。冲一壶茶，点一盏蜡烛，再挑一本喜欢的书，窝进沙发里，享受被阳光照得暖烘烘的客厅。在不想出门的日子里，窝在沙发也是微小的幸福。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智慧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十章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做个说话有智慧的人。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0: 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妈，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告。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曾有人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然而在忙碌都市生活中，有时最美的风景换了不同表情。
1: 每天上下班，我都搭捷运，车里很安静，大家都低着头，他们关心的似乎只剩下手机。
2: 对不起。
1: 没关系，其实有对话也只是普通的礼貌而已。这个城市没有表情，来来去去，从这一站到下一站，开启了车门，心却是紧紧关着。冷漠让这世界充满

0: 佳音是城市微笑的语言，它需要被更多的人听见。行动 APP 走到哪儿听到哪儿，请以行动支持佳音 APP 升级所需经费，让收听广播无界限。
1: 参与佳音，让爱延续。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加入佳音有事，一天10元，一年3650元。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捐款或透过超商代收。洽询电话02-2369-9050，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何西阿书七章八到十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也不寻求他。先知何西阿用以法莲支派做以色列北国受报应的代表，他形容以法莲是没

有翻过的饼，就像半生不熟的饼，只有一半是熟的。虽然蒙受了上帝的恩典，但是却不真心地寻求他。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反而向别处求援。上帝认为他们无用又无畏，所以不得不审判他们。耶稣反映了这位先知的话，他虽然对认罪的人口气很温和，但是对那些骄傲的而且随着己意生活的人，却给予言辞谴责。他对那些虚伪的宗教领袖非常愤怒，因为他们好话说尽，转头就去欺压百姓。上帝对罪恶是绝不心软的，他差遣独生子降世，就是我们脱离罪的刑罚。我们不要做半生半熟的基督徒，一方面恳求上帝的赦免，一方面却又过着偏行己路的生活。我们要回报上帝的怜悯与恩典，唯有以谦卑和挚爱的心去侍奉他。上帝的恩典并不是让你任凭己意的生活。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世界因为速度变快，所以很多事都变得简单，例如讯息传达。
1: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则最新报道。
0: 交友，
2: 哎，下礼拜那个露营啊，你到底有没有要跟啊？
0: 工作，
3: 哎，你这个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啊？客户急着要。哎，
0: 交通往返，
4: 下一班列车即将发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
0: 但是有些事却反而变得更难，
5: 究竟这些省下来的时间去了哪呢？
1: 如果我们慢一点，是不是就会跟不上别人？
0: 每一种情绪都需要慢慢接纳，每一段距离都需要慢慢靠近，每一个四季都需要慢慢交替。不用担心来不及，更不用担心追不上。佳音的陪伴，一路走来，用刚刚好的速度，让每颗心都有时间慢慢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让爱慢慢跟上你。
6: 大家好，我是林兆成，做个快乐的人才能拥有快乐的明天。那我们一起去学习心里不忧愁也不胆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8: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路加福音22:32，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当心我们的信心，因为只有信心能使我们得着上面来的祝福。要祷告从宝座前得着回应，祷告必须有信心。信心是连天接地的电线，借它我们可以传达我们的请求给神，神可以传达他爱的答应给我们。如果信心的电线折断了，我们就不能得到神的答应。我们现在在患难中吗？我们可以借着信心得到帮助。我们现在将被仇敌打败吗？我们可以借着信心躲在大元帅的背后。没有信心就无法呼求神，他是通天的唯一之路，如果阻塞了，就不能和神交通了。信心使我和天接触，信心使我披戴耶和华的能力，信心使神帮助我们。亲爱的朋友，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本乎信，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信心尊重神，神尊重信心。我们用信心和神交通，借着信心得到神的帮助。

圣经何西阿书七章八到十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也不寻求他。先知何西阿用以法莲支派做以色列北国受报应的代表，他形容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就像半生不熟的饼，只有一半是熟的。虽然蒙受了上帝的恩典，但是却不真心地寻求他。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反而向别处求援。上帝认为他们无用又无畏，所以不得不审判他们。耶稣反映了这位先知的话，他虽然对认罪的人口气很温和，但是对那些骄傲的而且随着己意生活的人，却给予严词谴责。他对那些虚伪的宗教领袖非常愤怒，因为他们好话说尽，转头就去欺压百姓。上帝对罪恶是绝不心软的，他差遣独生子降世，就是我们脱离罪的刑罚。我们不要做半生半熟的基督徒，一方面恳求上帝的赦免，一方面却又过着偏行己路的生活。我们要回报上帝的怜悯与恩典，唯有以谦卑和挚爱的心去侍奉他。上帝的恩典并不是让你任凭己意的生活。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

0: 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当上帝呼召我们进入他对我们的命定，那个他预备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愿意跨出这一步，是因为里面有一些害怕，因为这是一条没有走过的路，一条没有走过的路，人对未知多少都有一点惧怕，因为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我比较喜欢在一个安逸的环境，我比较喜欢在一个我熟悉的工作上面，我做这些比较有把握，但是那个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人对未知有一种恐惧，有一种害怕，因为这些使我们裹足不前。我自己也是这样，我34岁的时候，神呼召我离开我原来的工作，进入教会，成为一个传道人。我是传道人的孩子，但是我突然发现，虽然我在一个传道人的家里面出生长大，但是对于传道到底要做什么，教会到底是什么，我突然发现我好陌生哦。很多事情我看到的跟弟兄怎么一样看到的，哦，就是讲道咯，就是唱诗咯，就是这样。可是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是我不会，我不知道，我不拿手，跟我过去的经验完全不一样的。我过去做节目主持人，做新闻主播，做在电视台的那些工作是我熟悉的，我已经做了10年了。可是进入教会，我不知道哎，不知道怎么做传道人，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把一篇我读的圣经变成一篇道讲给大家听，我不会。虽然我曾经以为我太熟悉教会，我从小在这里长大，我什么都知道，但是当我突然要回应神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惧怕，说：天哪，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我要进入一个这么没有把握的一个工作吗？其实当耶利米，这段时间我们分享耶利米，上帝呼召他进入神对他生命的命定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很深的惧怕。可是神怎么对他说呢？我好喜欢这段话，如果你也正在一个挣扎里，愿主对用这段话向你的心说话。神对他说，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怕那些环境里面的那些他们，可能你正在面对的那个让你害怕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神说：“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谢谢主，神对我们说：“我可以不怕，是因为主在，这一位全能的神在，这一位永在的父在，他全能，而且他是爱你的爸爸，是永在的父。”如果有一位很全能者，他跟你没有关系，他不愿意帮你，他再也没有用。有一位很爱你的爸爸在，可是你的爸爸其实没什么能耐，也帮不了你。但是这一位爱你的神，他是爸爸，他很爱你，他是全能的神，他很有能力，而且他答应你，不管出什么事，他拯救你，他在。谢谢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跟随主走这条恩典之路不是没有难处，但是他一直都在，他也对你说不要怕，他答应出什么事他都负责，他拯救。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四章第一节，亚比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萨接续他作王。亚萨年间，国中太平十年，亚萨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的为正的事，除掉外邦的神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你看他把这些偶像除去，这些神不喜悦的这个宗教除去，就显示这些现象很普遍，人走歪走偏，尤其在信仰的事上是自动会走歪走偏，因为我们是罪人，如果不是神格外的怜悯恩待帮助，使我们愿意行正确的路的时候，我们真是没有办法行不偏行己路。那么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是一直或者始终多数的时候是站在耶和华这边的，寻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遵行神的律法，那是神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继续信下去。第五节，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和日向，那时国享太平。就是偶像的引诱总是在的，偶像的引诱总是在，不知不觉我们以为我们没有偶像了，结果还有偶像在我们心中，还有偶像是挥之不去的啊！这真是要求主怜悯我们啊！在犹大各城中除掉丘坛和日向，那时候国享太平啊！这除掉偶像当然是好，但是还不够啊！我们还要除掉偶像，还要专心的追寻真神，专心的在神的真神的带领之下，真神的律法下，行事为人，讨主的喜悦啊。第六节，又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国中太平数年没有征战，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我们也求这话应验在我们身上，求耶和华赐我们平安。主赐我们平安，我们才有平安的日子可过，没有平安我们真是在世上本来已经是痛苦的生活会更加痛苦，更加难过啊。好，那么这个亚萨呢建了一些坚固城，那么他对犹大人说，这第七节，我们要建造这些城邑，视为筑墙，盖楼，安门。

若酸，地还属我们，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于是建造城邑，诸事亨通。亚萨的军兵出自犹大，拿盾牌的、拿枪的30万人；出自便雅悯，拿盾牌拉弓的28万人。这都是大能的勇士啊！这里的数字，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解是最恰当的，可能不能照字面解。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下面就有一场更大的危机来到了。第九节啊，14章第9节，由古时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大人。到了玛丽莎，于是亚萨出去与他迎战，就在玛丽莎的西法谷彼此摆阵。亚萨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于是耶和华是古实人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啊！这是胜利不在乎人多人少，兵多兵少，胜利在乎我们有没有耶和华的祝福，有没有耶和华的同在。那么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那么亚萨和跟随他的军兵呢，就追，一直追到基拉尔啊。古实人被杀的很多，不能再强盛，因为败在耶和华与他军兵面前。犹大人就夺了许多财物，这个我们看了好像有点不舒服啊，这怎么也是烧杀抢夺啊？但是这是侵略者，他们烧杀抢夺失败的时候被抢夺了，也是一个神的报应啊。耶和华使其中的人都甚恐惧，犹大人又将所有的城掳掠一空，因为其中财物甚多，又毁坏了群畜的圈，夺取许多的羊和牧童和骆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个亚萨的胜利啊，这个胜过古实人，是完全是因为耶和华的恩惠和慈爱。耶和华的恩惠慈爱临到他们，他们就得胜。自古至今都是一样，虽然现在好像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站在神这边，神就让我们得胜，但是原则上是还是没有错的。原则上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是因为神怜悯我们，而我们持守这些恩典也是神怜悯我们，而我们持守了得到神更大恩典，也是神怜悯我们。总之，信靠上帝是多么的有福，信靠上帝是多么的是蒙神拣选的一个好处啊！求神帮助。好，这个在第14章里面，古实王谢拉攻击犹大是被打败了啊。虽然他的军队很多，他的军队很有力量，但是在神的面前怎么能够得胜呢？神的面前人是不能够夸口的啊。我们在看这个历代志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记载这个对于犹大国神是怎么带领的，这比较详细，因为他们是正统啊。那个分出来的以色列，那个是就是圣经上是责备的，而且甚至不去记载他的。那么我们是在列王记上的时候看到一些北国的事情，否则在历代志北国的事不提的，北国是没有忠实的在大卫家里面信靠上帝。但是不管北国南国都是很得罪神的。那么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比坏，就是你比我更坏，所以我可以平安啊。我们希望也不是比好，因为我们的美善不是良善是主给我们的，我们不是跟人家比较的。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不断的在灵里面，在
圣洁的生活中得胜。

使主喜悦，不要比坏啊，让不圣洁的事情在我们里面发出来。好，我们感谢主，这个古时王谢拉在攻打犹大的事上，在历代志下第14章讲他是惨败了。那么他惨败的原因是亚萨呼求耶和华他的神，当亚萨呼求他的神的时候，神让他得胜了啊！他呼求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亚萨和跟随他的军兵追赶他们，直到基拉尔，古实人被杀的很多，不能再强盛，因为败在耶和华与他军兵面前。犹大人就夺了许多财物，又打破基拉尔四围的城邑，耶和华使这其中的人都恐惧，犹大人又将所有的城邑掳掠一空，因为其中财物甚多，又毁坏了群畜的圈，夺取许多的羊和骆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好，这个就是历代志下13章讲亚比亚做犹大的王。那么亚比亚死了以后，亚萨继位，14章亚萨的继位呢，有一个很大的胜利，就是古实王谢拉来攻打犹大，就被打败了。那亚萨在这里不仅是向上帝祷告，依靠上帝，而且他的神给他的丰富是相当的多。我们不要看那些战争抢来的，我们就看你信靠上帝，上帝就赐你得胜这件事情。我们需要相信上帝的带领是一定是公义正直的。神不是因为我们是他子民，神就刻意不公平的让我们得胜，不，神让我们得胜有的时候实在是沾光了，就是别的人，别的参与战争的，他们比我们还糟糕，就惹上帝更多的怒气。我们不要惹上帝的怒气，我们要讨上帝的喜悦。我们讨上帝的喜悦，就是平常要好好的敬拜上帝，以至于在灾难来到的时候，我们能够依靠仰赖上帝，你是我们唯一的神。在14章历代志下第14章第11节讲到说，12节讲到说，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亚萨和跟随他的军兵追赶他们，直到基拉尔，古实人被杀的甚多，不能再强盛，因为败在耶和华和他军兵面前，犹大人就夺了许多财物。好，这也是上帝给的，所以这些财物夺了也不是丢脸的事情。那么我们甚至因为古实人的失败，犹大人的得胜，我们就看到神实在还是怜悯大卫的家，神怜悯大卫的家，让大卫的家能够在自己越来越衰弱的时候，敌人越来越强大的时候，能够还是蒙上帝祝福，在战争中可以得胜了。我们也看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第十四章啊，这个古实王谢拉攻打犹大就被打败了啊。那么亚萨的这个政绩，那我们也看一下列王记上啊，这个亚萨的神记载亚萨的事情，在列王记上第十五章第九节啊，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年，亚萨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作王41年。他祖母名叫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亚萨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的太后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萨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西旁，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亚萨一生却在向耶和华心存诚实的心。亚萨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那里，耶和华的殿里。好，这个亚萨不简单啊，在国家分裂还没有站得很稳的时候，他跟敌人的征战能够得胜，这个神是赐福他的。在列王记上第15章第16节也讲到说，亚萨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于是亚萨将殿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大马色的亚兰人亚兰王西巡的孙子他伯利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啊。这当然是饮鸩止渴了，不好了。但是亚萨害怕嘛，就去求助于亚兰王啊。那么亚兰王也是很凶悍的，便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派军兵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等等地方。那么巴沙听见了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人住在加德。于是亚萨王宣告犹大众人不准一个推辞，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便雅悯的加巴和米斯巴。亚萨其余的事和他所行的，并他的勇力，他所建筑的城邑，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萨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亚萨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好，我们看亚萨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君王了啊。列王记给他

那么多的美姿，他的确是一个跟主同心的人啊，他是一个好王，是一个正面的王啊。那么你看，在《列王纪》上15章所写的，跟《历代志下》第14章所写的是要一起来看的。他们共同都同意亚萨是一个神比较喜悦的人，是一个神比较喜悦的王，但是也还是有一些缺点啊，有一些良善不够忠实到底，有一些缺点他没有早一点把他，就是完全的不败偶像，没有早一点的实现这个话。但我们已经看了很满意了，或者我们看了很感恩了。亚萨做犹大王这么长的时间，虽然有他祖母玛加的干扰，但是他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这就是让人很喜悦，让神也很喜悦。好，这个历代志下讲到谢拉的军队虽然有这么多，但是败得很惨，因为耶和华祝福犹大，古实王谢拉的攻击犹大就失败了。这个是我们承认亚萨的优点呢。那么我们看在列王纪上第15章16节，亚萨和以色列王巴沙的征战。那么以色列王巴沙来攻击犹大，羞辱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于是亚萨将耶和华殿用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大马色的亚兰王西巡的孙子他伯利的儿子们便哈达那里，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也要与你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为礼物，求你废掉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便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派军兵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但、亚伯伯、马加尼列、全境、拿弗他列的全境。巴沙听见就停工，不再修筑拉玛了，人住在德萨。于是亚萨王宣告犹大众人不取一个推辞，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便雅悯的加巴和米斯巴。亚萨其余的事和他所行的事，并他的勇力与他所建筑的城邑，都写在犹大王列王记上。亚萨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亚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里，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那么亚萨在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犯的罪，他父亲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有非利士人基比顿杀了他。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在围困基比顿，在犹大王亚萨第3年，巴沙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巴沙一作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一个留下，尽都灭了，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是以色列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啊！这自作孽不可活啊！人就是常常自作孽，惹动耶和华的怒气就灭亡了啊！在列王纪上第15章33节讲犹大王亚萨第3年，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的众人的王共24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这惹上帝的怒气当然是不好的，是愚蠢的。在历代志和列王记里面，我们看到这些
神提醒以色列人，也提醒历代的读者，我们当何等敬虔的服侍上帝，我们当何等敬虔的断离与偶像的丝毫连接，那是危险的啊！我们一定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打胜仗，神是很轻而易举就打胜仗，但是我们要持守对耶和华的忠诚，好像常常是要很困难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在我们有各样艰难的时候，求主让我们宁缺毋滥的依靠你，也选择那些依靠你的人来一起作战。求主帮助，帮助我们穿上全副军装，穿上你给我们的心智，能够得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平安，哎吼，你好 ，Hello， Bonjour， Hola， Ciao， Konnichiwa， Annyeonghaseyo， Sawadee krap， Shalom， Aloha， 你好，
1: 假巴威。
0: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天韵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韵生活圈，我是阿刚，很高兴在每周的这个时刻再一次和你在空中相遇。今天这一集很特别，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带着歌声去远方。有些远方是地图上的距离，有些远方是人心里的距离。有人在异地漂泊，有人在病痛里孤单，有人在压力里快要失去力气，也有人表面平静，心里却早已沉默了很久。很多时候我们未必能亲自走到每一个人的身边，可是神常常使用歌声先走进人的心里。一首诗歌可能飞越城市，飞越国界，也飞越一个人说不出口的眼泪与叹息。今天让我们一起思想，当神把歌声放在我们生命里，他不只是要我们唱得动听，更是要我们带着这份恩典走向更多需要安慰、需要盼望、需要被提醒的人。愿今天这一集成为你我心里的一次差遣，不是等到准备完全了才出发，而是带着信心，带着爱，带着神所给的歌声，走向他要我们去的地方。当我们想到差船，想到福音，想到带着歌声出发，心里常常会有一种明亮的画面，不是因为前面的路都很轻松，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所传扬的是一位已经胜过死亡、掌权作王的主。首先送给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歌颂复活主，欢乐主作王，出自你是我一切专辑。愿这首歌先把我们的眼光抬起来，让我们在敬拜里重新记得，我们所跟随的主是复活的主，是掌权的王，也是差遣我们往前走的神。
2: 不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刚才那首诗歌歌颂复活主，欢乐主作王，是否也让你心里重新有了力量？今天的圣经时光，我要和你分享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看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经文我们常常称它为大使命，可是我每次读的时候，最感动我的不只是那一句你们要去，而是最后那一句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原来神从来不是把我们推出去叫我们自己想办法，他是先应许同在，再差遣我们出发。他知道我们会害怕，知道我们会疲累，知道我们有时会怀疑自己够不够，能不能，配不配。可是主说，不要只看自己，因为差遣你的是我，陪着你去的也是我。所以带着歌声去远方，不只是去唱歌，不只是去表演，也不只是完成一项工作，那是一种回应，是把神给我们的安慰、盼望和福音带到别人的生命里。也许是台上的一首歌，是广播里的一段声音，是一个病房里的陪伴，是一句在最低谷时听见的安慰。当神使用我们的歌声，他真正要抵达的是人的心。而且这个去不一定都是很远的地方，有时候是走向一个需要被理解的人，有时候是重新走进一个灰心的人，有时候是在自己软弱的时候

仍然愿意用信心说，主啊，我还在这里，请你使用我。有些人一想到宣教，就想到很壮阔的画面，可是很多时候，神的差遣是从一个很单纯的愿意开始，愿意被他使用，愿意走出去，愿意把生命交在他手中。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很简单，却很有力量。这首歌叫做《船》，出自《穿越的声音》专辑。愿这首歌提醒我们，福音不是停留在心里的感动，而是值得被传出去的好消息。

0: 字说话，也用自己的生命去见证。一个人真正重要的不是他缺少了什么，而是他愿不愿意看见自己仍然拥有什么。而他与天韵合作的《如果我能唱》，正是这样一首非常动人的歌。黄美莲博士没有办法像一般人那样自由地开口歌唱，可是他却把心里对神的感恩和敬拜写成了文字。于是那首原本他自己唱不出来的歌，借着天韵成为许多人可以一起听见、一起唱出的见证。每次想到这里我都很感动，因为真正的歌声不一定只是从喉咙发出来的，真正的歌声是一颗心仍然向着神，是在受限里仍然感恩，在苦难里仍然敬拜，在脆弱里仍然相信神能使用自己。其实这段时间这首歌对我自己也有很深的安慰。跟大家说说我这一阵子的故事。从今年初开始，我的声带慢慢出了状况，唱歌说话都变得吃力，甚至开始破音。也许是身体太累，也许是反复感冒，加上多年来一直持续唱歌、录音、主持，声音像是从来没有真正休息过。直到前阵子，医生在检查时提醒我，声带长了一个息肉，有出血点，也有水肿，必须进入静音复健。我才突然发现，原来这个陪伴我这么多年的声音，我一直把它当成理所当然。安静下来的那段日子其实很不习惯，你想，对于一个一直用声音服侍、用声音陪伴别人的人来说，不能自由发声，真的会有一种失落。可是就在这段恢复的时间里，如果我能唱这首歌就经常在我心里回响。神好像用这首歌在提醒我，真正的敬拜不只是有没有发出声音，而是即使安静，心仍然向着他。即使不能高声唱，仍然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信心的试炼，也学到很宝贵的一课。就算没有声音，我还是要来敬拜神。这首歌过去安慰了很多人，这一次也安慰了我自己。原来，当我们带着歌声去远方，有时候神也会让那首歌转过来，先医治，先扶持，先安慰唱歌的人自己。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能像别人一样发声，他还能不能赞美神？如果一个人正在经历限制、疲累，甚至暂时失去原本熟悉的能力，他还能不能成为祝福？我想，答案是可以的，因为神看重的不只是我们外在的表现，而是我们里面那颗愿意献上的心。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苦难中仰望神、限制中学习感恩、在软弱中学习敬拜的人。这首《如果我能唱》出自《希望在转角》，让我们一起转脸仰望神。
1: 他不会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这是他想唱的一首歌。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听完这首歌，是不是很感动呢？节目的这个时刻，也想真诚地邀请听众朋友为我还有为天韵的服事一起代祷。目前我的声音还在恢复当中，真的很需要神的保守，恳请大家为我的声带复原祷告，求主医治，让嗓音能够慢慢恢复稳定，也让我在休息和调整的过程里有更多智慧去照顾身体，不再透支神所给的恩赐。也请你继续为天韵祷告，愿神保守我们每一次的服事，不论是在舞台上，在旅途中，在录音室里，或是在广播节目传送到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求主让我们带着歌声去远方的时候，不只是带去旋律，而是把福音，把盼望，把从神而来的爱一起带到人的生命里。有时候我们以为只有声音最好的时候才能服事，但这段时间我更深体会到，真正能感动人的不只是技巧，而是生命。当我们愿意把软弱交给神，他一样能使用。也谢谢每一位一路支持为我

们祷告的朋友，你们的陪伴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宝贵。亲爱的朋友，今天的天韵生活圈就陪你到这里。带着歌声去远方，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站上舞台，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起麦克风，但我们都可以把神放在心里的那份爱、那份安慰、那份盼望带到别人的生命中。也许是一句鼓励，也许是一个倾听，也许是一个祷告，也许是在自己软弱的时候仍然选择相信神的同在。愿主耶稣的大使命不只是停留在圣经里的一段话，而是真实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方向。愿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能成为他福音的出口，也愿我们的歌声，无论是唱出来的还是藏在心里的，都能被神使用，飞到那些真正需要被安慰的地方。谢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我是阿刚，愿神祝福你。天韵生活圈，我们下周见。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0: 用清新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路加福音22:32，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当心我们的信心，因为只有信心能使我们得着上面来的祝福。要祷告从宝座前得着回应，祷告必须有信心。信心是连天接地的电线，借它我们可以传达我们的请求给神，神可以传达他爱的答应给我们。如果信心的电线折断了，我们就不能得到神的答应了。我们现在在患难中吗？我们可以借着信心得到帮助。我们现在将被仇敌打败吗？我们可以借着信心躲在大元帅的背后。没有信心就无法呼求神，他是通天的唯一之路，如果阻塞了，就不能和神交通了。信心使我和天接触，信心使我披戴耶和华的能力，信心使神帮助我们。亲爱的朋友，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本乎信，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信心尊重神，神尊重信心。我们用信心和神交通，借着信心得到神的帮助。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何西阿书七章八到十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也不寻求他。先知何西阿用以法莲支派做以色列北国受报应的代表，他形容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就像半生不熟的饼，只有一半是熟的。虽然蒙受了上帝的恩典，但是却不真心地寻求他。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反而向别处求援。上帝认为他们无用又无畏，所以不得不审判他们。耶稣反映了这位先知的话，他虽然对认罪的人口气很温和，但是对那些骄傲的而且随着己意生活的人，却给予严词谴责。他对那些虚伪的宗教领袖非常愤怒，因为他们好话说尽，转头就去欺压百姓。上帝对罪恶是绝不心软的，他差遣独生子降世，就是我们脱离罪的刑罚。我们不要做半生半熟的基督徒，一方面恳求上帝的赦免，一方面却又过着偏行己路的生活。我们要回报上帝的怜悯与恩典，唯有以谦卑和挚爱的心去侍奉他。上帝的恩典并不是让你任凭己意的生活。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对我们说话。空中礼拜堂与台北灵粮堂现场连线，实况播出主日崇拜，我们在空中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您收听空中礼拜堂。

亲爱的朋友，早安！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在主日的早晨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在周日早上7:55为您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的主日崇拜聚会内容。佳音电台邀请您和我们一块在空中敬拜赞美，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今天聚会正道的讲员是谢文宁牧师，主题是大教会里的小故事，谈城外的耶稣。今天聚会的经文出处将聚焦在马可福音第7:31-37，马可福音第8:22-26，以及约翰福音21:24。亲爱的朋友，现在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预备自己，使我们以恭敬的心进入到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聚会内容，让我们一块敬拜赞美，共同领受主爱的美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就为您转播来自于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聚会内容，让我们一块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赞美
1: 神。也总是乐意赐喜乐给我们，那早上呢我们就一起欢喜快乐来